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我是主播李玲，
3: 我是观察员孙畅。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的最新情况。这份规划已经正式发布，明确了未来五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方向。
2: 先来看核心指标，规划设置了收入和就业、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三个方面共九项主要指标。与“十四五”相比，新增了两项硬指标，一是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人数达到100万，二是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达到350万人次。这两项指标直接反映了残疾人民民生保障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成效。
1: 规划部署了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首次将精神文化和科技支撑单独成章部署，这是顺应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需求的体现。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45项具体服务项目和行动，涵盖了创业、就业、健康康复、教育、托养照护等方方面面。
2: 那值得关注的是，规划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为一个专栏，针对特殊群体呢，推出了全链条服务，从早期筛查开始，完善0到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建立筛查、诊断、康复救助的衔接机制，帮助家庭及早发现。
1: 康复服务方面，要求每个地市级和人口较集中的县都能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救助服务，同时呢，支持社会力量开办康复机构。
2: 教育方面，支持省会城市和较大城市建设孤独症特殊教育学校，完善助教陪读制度。就业方面，支持康复效果好的孤独症青年到社会单位实习或就业，实施心智障碍者融入社区计划。家庭支持方面，发展心理疏导、托养照护、喘息照顾等服务，缓解家庭长期照护压力。
1: 十五五将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目标提升到90%以上，比十四五提高了5个百分点。具体举措包括深入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规范和加强辅助器具适配服务补贴，发挥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的协同保障作用，建好社区服务平台，推广自助互助康复服务和数字化康复。
3: 其实呢，都不用很大年纪有这种感悟，就是稍微到了一定的年纪，一个人他可能就有这样的观察与感悟。残障或者说是残疾或者说是残缺，它其实是生活的常态，它和所谓的健康和正常根本就没有什么天然的分界线。我们每个家庭，每一个社会形态，任何一个种群，它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除了接纳甚至发现它的价值，我们好像能做的就是这些。那么怎么样把它做得更好？其实我觉得啊，就像那句歌词唱的，人字的结构是相互支撑。我们这一次的十五五规划是从就业、创业、关爱服务、权益保障等等多个领域同时发力，把不完美纳入到城市的运转里。从100万就业目标到孤独症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服务，从法律修订到社区的支持，我觉得呢，就是将无障碍立法严格的执行，把我们的制度善意化为大家可以感知的生活尊严，这一点是非常难得。我们要不仅仅是要看到它的不容易，而是要看到它的价值。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内其他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6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
2: 从查处级别看，六月全国共查处省部级领导干部问题5起，地厅级领导干部问题146起，县处级领导干部问题1955起，乡科级及以下干部问题32594起，其中乡科级及以下干部问题占查处问题总数的 93.9%。
1: 咱们来看看出口三样啊，相信很多人对咱们出口的新三样耳熟能详，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今天呢，咱们换个频道，聊一聊新兴三样，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
2: 我们先来看机器人，作为制造出海的闪亮名片哈，智能的智，国产机器人上半年表现相当硬核，出口总额62.9亿元，同比上涨18.6%。足迹遍布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高端装备扬帆远航，势头正劲。
1: 再看人工智能 AI 出海，早已经不是卖软件了，而是卖模型的服务。它嵌入算法开发、模型调用、智能体落地等一连串的隐形数字能力。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方面呢，上半年总额约1100亿美元，已经达到去年全年的80%。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十大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英、法、意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嗯，国新办的发布会上还提过老三样哈，就是从老三样的厚积薄发到新三样的乘势而上，现在新兴三样要强势领跑。其实每一次迭代，这个都是意味着中国制造在全球的价值链上向上迈进了一大步。其实在这里大家还可以期待一下新兴新三样，
1: 对，
3: 他们不仅会擦亮我们中国制造的这个名片，也会映照出我们中国经济向心而行这样的澎湃的动能。
1: 而且在我们整个的国际的商业的合作发展过程中，其实若干年前呢，一些发达国家呢就希望我们定在这个老三样上，甚至是更老的三样，以加工制造、劳动密集型为主。但是我们这个三样的变化到新兴三样，看出我们已经打破了他们设置的这个壁垒。我们用现在可以说是最前沿的东西来出口，来体现我们在这方面的进步，非常让人激动的一件事儿啊！
3: 是，
1: 来，我们再来看，就是因为进步嘛，欧盟现在盯上了北京鸭，正式对中国的整鸭和鸭肉发起了反倾销调查，理由是什么呢？政府补贴和低价倾销。
2: 但是呢，记者在布鲁塞尔实地走访发现，中国鸭肉在当地的售价其实比本地鸭还要贵，根本不是所谓的廉价倾销。消费者选择中国鸭肉主要是因为品质和口感更好，而且呢，随着中国免签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外国人爱上北京烤鸭，中国鸭肉在当地越来越受欢迎。
1: 那不是便宜，是其实是高端。
3: 哎，对，
2: 好吃。
3: 哎，而且呢，这样的新闻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听到。好就好在我们北京鸭应该在中欧贸易的总量当中占比是非常非常小的。其实呢，我觉得是可以这样看这个问题。如果有很多有其他意图的一些人想要把所谓的小问题升级为贸易摩擦，其实最终时间会告诉他，损害的都是我们双方的关系，甚至不仅仅是损害我们，他们自己受的伤害可能会更大。
1: 确实是啊。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山召开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正式被纳入了世界自然遗产，这意味着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再次扩容。
1: 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超过4900公顷，涵盖四大核心片区。这里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上的重要驿站，每年都有大量候鸟在此停歇繁衍。
0: 目前呢，我国的世界自然遗产已达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稳居世界第一。长山群岛的成功入选，不仅是对其生态价值的国际认可，也为我国候鸟栖息地保护增添了新的标志性成果。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最近呢，广州增城一家服装厂火了，原因是一则暑期托管的通知。通知上说呢，员工带小孩来工厂啊，不准进车间，统一到食堂玩耍，有空调电视，还能免费吃饭。这条通知呢，被客户发到网上之后，网友纷纷点赞，说这才是最好的招聘简章。
0: 是这次他火了，其实这家工厂的临时托管班呢，已经办了7年。
1: 哎，
0: 负责人王永伦就说了，工厂呢有700多名员工，90%以上来自外地，暑假很多小候鸟呢会来广州和父母团聚。孩子没人看，家长就没法安心上班。如今新厂区投用了近2000平方米的食堂，专门划出一块区域，装上了空调电视，还聘请了一位大学生负责看护和辅导作业。目前已登记的孩子超过了50人。
1: 那为什么坚持做这件事呢？王永伦说自己打工时啊，曾经带着4岁的儿子进车间，孩子的手被机器绞伤了，差一点就断了。自己淋过雨，所以呢想给员工撑把伞。厂里还给员工过生日免费充电动车，员工流失率很低，有人啊专门奔着能带孩子啊来应聘。
0: 嗯，太实在了这个。
2: 嗯，挺感动的，因为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新闻说得很轻松很暖心，但是在这个背后其实有很多很多无奈。一个人带孩子上班是他的困难，那无数人都带着孩子上班，这肯定是我们在这个设计方面确实有缺位的地方。所以说解决这个问题也不能指望这一个王永伦，或者说有一些家长他变成超人，都不应该指望个人，而是说我们在社会支持体系上怎么样能够让就是这个上班这个事儿锦上添花。
0: 嗯，
2: 那你我们在服装厂这还有一个具体的地儿呢，那外卖员有的时候带着自己的孩子去送外卖，是不是？还有的可能服装这是还有一些在稍微危险一点的环境下工作，他可能也得带着孩子。
0: 嗯，
2: 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但是啊也不耽误我们这个新闻是一个温暖的新闻。我觉得这个也是这种朴素的温度吧，胜过任何宏大的叙事，所以大家都愿意到这里来应聘。
0: 是是是。嗯，但就像孙畅所说的，我们怎么能让职工不为带孩子和工作这种两难而发愁，
1: 哎，
0: 才是我们未来的目标。
1: 是。
0: 那咱们说个老熟人，可能很多朋友想一想，哎呀好神奇， QQ 宠物停更8年之后，近日正式在手机 QQ 回归了。
1: 嗯，
0: 而且变化还不小，不仅全面 3D 化，还新增了狗狗和蒜头鹅这些新物种，玩法上保留了喂食打工这些经典项目，但是取消了当年让很多人揪心的死亡设定，主打一个轻松陪伴。
1: 那最大的亮点是接入了腾讯的大模型，宠物能主动跟您聊天互动，还能够写宠物日记，告别了过去机械式的反馈。这背后呢，其实是行业的新趋势。在游戏越来越卷的当下，像米哈游等大厂也在布局 AI 虚拟人陪伴产品，看重的就是轻量级高粘性的情感陪伴赛道。
0: 嗯
2: 嗯，我并没有那么看好，因为我觉得很有可能会昙花一现
0: 啊，
2: 但是等着时间检验吧。
0: 对，就是现在这种娱乐手段和项目太多了，会不会还有像当年那样痴迷一般，半夜爬起来跑到电脑前面去养宠物？
2: 如果说把这个开心网复活，让你去半夜偷菜
0: 啊，
2: 你也偷不了，
0: 没这个精神头了啊，真是偷不了。是，但是呢，看看我们能不能还有一些情怀去看一眼啊？
2: 对对
0: 啊，咱们拭目以待吧。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国产存储龙头企业长青科技，上市第一天全天涨幅 465.82%， 成交额达到了1411亿元，创造 A 股个股的单日新高。公开信息显示呢，长青科技成立于2016年，总部位于安徽合肥，是中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
1: 今年一季度，长兴科技实现营业收入508亿元，同比增长719.13%，净利润达330.12亿元，同比大幅增长1268.4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47.62亿元，同比大幅增长1688.30%。
2: 这个事情从三方面来讲，第一个就是存储芯片领域，长鑫用十多年的时间终于上桌了。第二点，它的好处就是国外有一些存储芯片领域想涨价就涨价的那个定价权，好歹呢稍微获得了一点撼动。第三点就是我们如果想追赶的话，其实还是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因为这个存储芯片它也要考虑它用起来叫凉吧，好像叫良率哈，这个问题可能也是需要慢慢考虑的。总之，这既是一个里程碑，又是一个新起点。
0: 是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一场从南到北的抢老人大战正在上演。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截至目前，海南、云南、四川、广西、贵州等省和自治区，以及四川攀枝花、河南开封、贵州黔西南州、广东恩平等城市纷纷出台政策。什么政策呢？发力康养旅居产业。一时间呢，老人似乎成了各地眼中的香饽饽了。
1: 客观来说呢，各地都有借此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所以呢，抢老人可以，但是一窝蜂就过了。
0: 他的目的不是真的就是完全为了给您养老啊，还是有当地的这个经济的考虑。那据统计，截至2025年末呀，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3.2亿，占总人口的23%。银发浪潮可不再是预言了，是我们触手可及的社会现实。在此背景下，抢老人其实是各地在争抢银发经济这块大蛋糕，也是地方政府在老龄化背景下寻找新增长点的经济策略。
1: 那这里的老人呢，当然更多指的是有稳定退休金、消费能力强的退休群体。从收入方面来看，相对于年轻人面临岗位变动和职场竞争压力来说，老人退休金的持续增长使其消费更有底气，也不容易受经济环境影响。相较于需要大量教育就业配套投入的年轻人呢，低龄健康有稳定养老金的老年群体被视作是低成本高回报的优质资源。
0: 所以啊，这抢老人在一些地方显得格外迫切，仿佛是不容错过的风口。但这一哄而上的热闹背后面临的问题同样值得重视。
1: 首先呢是供需错配。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的老龄议题分论坛上有一组数据，说这个候鸟式旅居的需求比例 15.2%， 远高于实际消费比例 7.5%， 那么前者约为后者的两倍，这说明康养旅居转化率还是较低，问题就出在供给与需求的错配。
0: 这康养旅居啊，不是简单的你房地产开发或者是一个旅游的营销，而是一项需要咱们医疗养老、交通社区服务系统性支撑的综合性产业。从报道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啊，有一些地方在产业基础、医疗配套、公共服务没跟上的情况下，盲目的上马那些大型的康养地产项目，结果呢入住率特别惨淡，最后变成了一个烂尾的困境。
1: 还有一些地方呢，过度依赖候鸟式人群，旺季热闹，淡季冷清，资源效率低，公共服务压力大。这些问题的核心呢，在于把康养旅居误读成了靠旅居卖房，却忽略了康养二字才是产业的生命线。
0: 二是同质化很严重，现在市场上大量的康养产品呢，还停留在农家乐升级版或者是养老公寓简单包装的这么一个层面，和新一代的老年人对文化体验、健康管理、设计优生活的需求呢，是严重脱节的。
1: 再就是盲目扩张埋下长期隐患，康养产业投资大、周期长、回本慢，绝非简单造房子做宣传就能落地，它的底层逻辑与追求高周转的房地产有着本质区别。然而在抢老人的狂热中呢，不少地方和企业都陷入了急于求成的误区。
0: 所以啊，面对这场银发争夺战，地方政府呢千万别简单的复制粘贴啊，还是根据你自身的禀赋走差异化的道路。
1: 比方说气候宜人生态旅居的地方呢，可以主打旅居度假呀、健康养生。医疗资源雄厚的城市应该聚焦康复护理、慢病管理。那民俗特色鲜明的地方呢，可以深耕文旅融合、文化体验，不盲目跟风建小镇炒房产，而是找准定位，扬长避短，才能避免内卷，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0: 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政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音乐现场总是轻松快乐的，在白天的艳阳中，在傍晚的红霞下，在夜晚的欢呼里，肆意晃动的乐迷们一定会露出欢笑的脸。这也诠释着音乐现场的意义之一，我们永远不要失去浪漫的能力和感受美好的心。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1: 记得吗，初见的那一场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非常喜欢音乐现场，你会看见歌手和听众，他们会互相打趣，舞台的表现也会因为突发状况来增添一些惊喜。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拒绝有趣和惊喜吧？就算变成了尴尬和惊吓，那也会是这首歌唯一孤品的版本。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圆满。欢迎继续收听芒果音乐现场。有时候你会发现，看音乐综艺就像是玩一场音乐捉迷藏。这场游戏的目的是寻找那些消失的歌手和作品。当你找到的时候，在歌声里被一步步唤起那些年关于青春的记忆。这些被刻在脑海里的片段，就好像从未消失一样。我闯

如何证明一位歌手可以深深刻在60、70、80、90甚至00后的脑海里，只需要通过一首歌，站在舞台前奏响起的时候，不管时隔多久，每个人再听到依然能准确跟唱。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邀请你一起来加入这首歌的大合唱。

0: 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绿茶中非常经典的两个品种，这就是黄山毛峰和太平猴魁。节目中邀请到的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5: 说到产茶的大省哈，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到浙江，想到江苏，其实还有一个地方还是风水宝地，这就是安徽。
6: 对，
5: 咱们今天说

0: 到的这两种茶都来自安徽。
1: 是，你看说这个黄山毛峰是吧，黄山大家都知道非常有名，
0: 嗯，
1: 黄山不仅风景好，它还有很多著名的这个特产。关于这个什么咱们说这茶呢，你从名字上它基本构成了什么呢，一个可能是它的形状，一个可能是它的特点，
0: 嗯，
1: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它的产地。你著名的啊，你比如说咱们的西湖龙井，那么这是什么，以产地是吧为这个主要特征。这个信阳毛尖，你看它信阳是它的产地，毛尖这俩字代表两个意思，
0: 嗯，
1: 那么首先它是一个尖，尖是什么，是一个嫩芽，毛就是毛尖的代表它还有小白毛，
0: 嗯，
1: 所以你看这就很形象的把这个茶的特点带出来了。今天咱们要说呢，这个黄山毛峰，哎，跟信阳毛尖是异曲同工。
0: 嗯，黄山是地点，
1: 黄山是它的产地，是吧？毛峰，毛呢是它嫩茶的带着毛，
0: 嗯，
1: 峰和那尖就略有不同了。
0: 哦，那这峰和尖不同在哪
1: 儿
0: 呢？
1: 峰呢就更要稍微粗壮一点。
0: 哦，
1: 咱们传统意义上认为这茶越细越嫩越好，不错，有的茶就是越细越嫩，你信阳毛尖就是越细越嫩，带着小白毛的好，但是也有一缺点。它不耐泡，
0: 嗯，
1: 并且啊，它从口感上你感觉的虽然很清新，但是呢，缺乏一种啊醇厚隽永那种感觉。
0: 哦，
1: 简单的说，稍微有点飘。如果那茶太老了呢，你又觉得很粗涩。那么介于这两者之间，还有一种茶，就是什么呢？它不仅有一个小嫩芽，它也长出了叶儿。
0: 嗯，
1: 这就一芽一叶啊，或者说一芽两叶。像这种的茶咱们茶这个著名品种中是比较多的。一芽叶俗称就叫奇腔。
0: 嗯，
1: 这个一芽两叶的是吧，就是咱们一会儿要讲到的这个太平猴魁。
0: 哦，
1: 今天咱们啊先说是什么呢，先说这个信
0: 黄山毛峰。啊，
1: 这个黄山呢风景好。
0: 嗯，
1: 在那儿啊，如果细心的这个游客会发现它有一片一片的茶园。
0: 嗯，
1: 它就在那半山腰上，好的茶树是吧，它不是很高，那么它具备一个好茶叶的基本的生长环境。
0: 嗯，
1: 你说说这好茶叶生长在什么条件下它应该比较好？
0: 我觉得一般山高的地方好像有好茶。
1: 嗯，就是海拔要高一点。
0: 嗯，而且这个气候呢不能特别的炎热或者特别的寒冷。
1: 对，气候要温和。
0: 湿度要比较大。
1: 对，湿度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如果这湿度不够，那么这茶它就长不好，太阳老晒着也不行。为什么？你看中国这么地大，这么物博，茶叶就是集中在那么几个有限的这省的有限的地区呢。
0: 嗯，
1: 就是刚才咱们说这几个重要的自然条件，
0: 它对这个气候对自然条件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1: 对，好茶越是好茶越是这样。在什么情况下这湿度条件咱们觉得比较适宜呢？就是咱们所谓的云雾状态下。
0: 嗯，
1: 云和雾啊是一回事儿，远看是云，近看是雾。
0: 嗯，
1: 是吧，你要往山上看那是云，你真到了山上边上你看它就是个雾。
0: 嗯，
1: 是吧，黄山毛峰就是这情况下啊它种出来的。过去啊这黄山毛峰啊还有一个名儿啊，它的前身叫黄山云雾。
0: 这就更形象了哈，
1: 它就是在云雾之中。
0: 这个茶树每天都做 SPA 哈，
1: 对，
0: 都是蒸桑拿的感觉。
1: 它老在那儿，你看湿度也适宜，
0: 嗯，
1: 是吧？阳光也不是那么强烈啊。这个从纬度啊，从各方面这个温度条件，它都适宜。
0: 它风餐西露哈，吸收日月之精华。
1: 对，太对了，你这个说法非常准确。
0: 嗯，
1: 吸收日月的精华，它就成了精。
0: 所以这个成为名茶嘛，
1: 对，名茶的共同特点都是这样。嗯，它要吸收这个自然界的这些自然条件的精华。
0: 嗯，
1: 包括土，包括光，包括水汽，是吧，包括温度这些东西。那么黄山这个咱们说这个黄山毛峰，它的前身黄山云雾茶就是这样，是吧。黄山云雾茶呢在古代都就有了，黄山这个黄山志里边就有记载。他说到这个黄山这个茶的时候啊，他说在一个庙叫莲花寺旁边啊，就在石头缝里头有个僧人是吧，在那儿种茶。
0: 哇，石头缝里，
1: 这自然条件比较恶劣，
0: 不知道以为孙悟空呢。
1: 对，
0: 嗯，
1: 但是这茶呢多清香， 冷运西人断恶。

0: 看这厉害了、
1: 哦、
0: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闻了这个呀、啊、香的呀，你下巴颏都掉下来
1: 啊、
0: 哦、你都、哎、
1: 香到这种程度，
0: 香到这
1: 香一跟头，
0: 香一跟头不说，你还得架着拐，甚至躺在轮椅上还得下巴颏还得扶着点，你看这么厉害、
1: 哦、这么香、啊啊、
0: 哎，谓之黄山云雾，
1: 嗯，
0: 就是云雾茶。那么云雾咱们说了是这个怎么后来又成了这个黄山
1: 毛峰
0: 了
1: 呢？
0: 哎、
1: 嗯、
0: 这里边就得提到啊，当地在歙县有一个开茶庄的这么一个人，是吧，这茶庄的这个老板他开了一个叫谢余大茶庄啊，他就在黄山云雾这个基础之上精心的要选配啊，根据他掌握的制茶知识和市场的需求，他把这黄山毛峰就制作出来了。
1: 哦，在黄山云雾的基础上。
0: 对，就如同现在也有新茶的诞生，因为最简单例子说金骏眉啊，咱们可能下次要讲到金骏眉，那就是在正山小种基础之上，这个红茶啊，它研制出来的新的、
1: 嗯、
0: 那黄山毛峰也是这样，在黄山云雾的基础之上，它就把这黄山毛峰给研制出来了，
1: 嗯，
0: 是吧。那说了半天这黄山毛峰，这黄山毛峰有什么好啊？
1: 对呀、啊、它怎么那么有名呢、
0: 哎、
1: 怎么吸引了那么多人的眼球啊？
0: 对，首先头一个啊，你看它这外形，它外形啊，它就是很可爱
1: 啊、哦！你用可爱来形容黄山毛峰，它怎么可爱？
0: 一个是它很整齐，包括它的芽和它的叶儿，是吧？它不是说大大小小、支离破碎那种感觉，外形很完整啊，而且呢很挺实。你看，在云雾中生长的茶有一个条件，它的自然条件是精华，它比较茁壮，比较挺实，
1: 壮实。
0: 对，不是那种弱不禁风的那种感觉，它和平地茶。高山茶都不太一样
1: 哦，
0: 哎，它是在山腰这部分，哎，这地方的云雾茶，它一个是它比较挺实，再一个呢，它香味足，还耐泡。
1: 嗯，
0: 那个像一般情况啊，咱们就不说高档的，你就是中档的这个黄山毛尖啊、毛峰这茶，你冲个怎么三四泡，这一点问题没有。
1: 哦，
0: 哎，这在绿茶里边就很不错了。
1: 属于耐泡的品种、
0: 属于比较耐泡的是吧？当然你说我非要喝七八泡，那最后就没味儿了。哎，最好喝的那么就是这个两三泡的时候是最好喝，是吧、
1: 嗯、
0: 这个一个是闻着有清香，入口呢你觉得很纯和，这很重要、
1: 嗯、
0: 它不窜不飘。有的茶呀、啊、你闻着香到嘴里边你觉得那个香气往上顶，它窜，
1: 嗯，
0: 它不是很纯和很稳重的，
1: 很悠长的，
0: 在哎对它往上窜，啊，它没有那个，另外它没有后味儿，那个次茶，
1: 嗯，
0: 好茶呢，哎，后味儿它回甘，觉着翻点甜，尽管入口的时候稍微带点苦头，带点涩头，是吧？但是回甘，甘的就是甘甜那个甘啊、
1: 嗯嗯，
0: 你后边一品味，把茶咽下去带出来的那种味儿，你感觉哎，有点稍微有点甜丝丝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并且呢，它这个在冲泡过程中，你用一个。中号的玻璃杯去冲泡，你可以看出啊，它一种形体的变化，是吧？然后慢慢的舒展开，舒展开之后啊，你有时候都能看见那个绿色发点黄，那绿色的色素从上面一点一点升出来，
1: 运出来。
0: 哎，你能眼看着那个那颜色有点那个墨或者是水彩往上飘的那种感觉，
1: 嗯，晕染出来。
0: 对。所以你在这个喝茶的这个之前，你先饱了一下的眼福。
1: 啊、
2: 嗯，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那么喝这个茶呢，咱们相对来说比较讲究一点，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千万别用普通的自来水去泡，这样有点对不起这茶的高贵的身价，
2: 有点焚琴煮鹤了。
1: 对
2: 啊，我们应该用什么水来冲泡这个黄山毛峰呢？
1: 那么我想至少应该是用那种桶装的或者是瓶装的矿泉水，
2: 或者是纯净水。
1: 哎，纯净水呢也行，但是根据我的体会，纯净水冲泡绿茶不是特别好。
2: 哦，
1: 纯净水呢，它有的茶叶用纯净水我觉得比较好。你比如像我就觉得像这个铁观音这类的茶，用纯净水就比较好。那么如果你用矿泉水，或者说出去上农家院郊区那儿，您就不妨拿一大桶带回点来。在3-2天之内把它喝了，应该还是比较好，但是一定要健康啊，不能拿过来就喝。
2: 生水了那是。
1: 对。那么如果您是从比如说您从密云啊水库边上那儿啊那儿打来水，或者是您从怀柔红顿峪一条沟那儿打来的水，那么您要建一坑还不够。叫是两开一涝，两开腰，因为那相对来说水碱呢还是有一点。两开一涝什么意思呢？先做开了，然后涝了坑，然后再给它做开了。那么冲泡这个黄山这个
2: 毛峰
1: 这个茶呢，温度要比龙井啊稍微的要高那么一点。您可以先用差不多90度的水先打个底儿，把玻璃杯稍微温一温啊，然后把这水啊给倒回去，还倒回您那小壶里头。这时候呢您把茶叶放进去啊，采用这个下头法，下头就先放茶叶后放这个水。那么呢您冲入差不多1/2左右的水，然后呢在您看这个茶叶有点舒展了什么的时候，您在喝之前再冲入1/3的水，让这水差不多达到7-8成，这个杯子的7-8分满。这时候呢您喝这水呢，一个是温度比较合适，再一个呢茶味也

0: 泡出来了，入口的时候呢也不烫，那是最适合喝咱们说了半天的这个黄山
1: 毛峰啊。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黄山毛峰的这个口味特点哈、啊，它的冲泡方法，它是壮而不老，这个香味是不飘不窜，悠长醇厚。如果啊有缘分能喝到这样一杯正宗的黄山毛峰的话，别忘了肖老师教给大家的这些品尝的技巧。接下来呢，要说说另一种哈、啊、绿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这就是太平猴魁。
0: 对，一说到茶呀，咱们老说小叶茶，小叶茶，
1: 嗯，
0: 那么就是说把小叶跟好茶这俩画了等号了。实际上啊，咱们很多好茶呀、啊，不完全是小叶，
1: 嗯，
0: 甚至啊特别大的叶。
1: 对呀、啊，就原来肖老师跟我说太平猴魁这种茶的时候，我也觉得它应该是小叶的，因为它很有名嘛，它应该很精致。太平猴魁，我想它可能跟猴还有点关系。
0: 嗯，
1: 但是今天呢，肖老师哈、啊。真正的给我了一包太平猴魁，我刚才就刚刚冲泡，哎呀，这杯特别美的茶就摆在我的面前，它让我非常的惊讶。太平猴魁真的不小，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哈，它这个茶叶的形状有我的手指这么长，2寸来长，而且呢叶子是扁平的啊，略微有点透明，看上去像柳树叶，但是比柳树叶更加的精致，它可不是小叶茶。我把它冲泡了哈，它这个茶汤的颜色呢是淡的碧绿色，喝起来呢芳香一口。特别想让肖老师给我讲讲这太平猴魁有什么故事，跟猴有关系吗？
0: 跟传说中啊有的说跟猴有关系。咱们先说说太平猴魁啊这个茶名，太平什么意思呢？和咱们希望天下太平不一样。
1: 嗯，
0: 这也是在黄山地区的一种名茶。太平啊是一个太平县，现在这个改名了，这个县叫黄山区了。黄山有一景叫什么呢？猴子望太平。
1: 哦，
0: 哎，也叫猴子观海。哎，这个就是说是一个这个山呐、啊，是吧？你远看呐、啊，特别像一个猴蹲坐在那儿，手搭凉棚，往前看。
1: 嗯，
0: 那么猴子看的那个位置，哎，正好那个方向就是太平县太平湖的那个方向、
1: 哦、
0: 所以呢这猴这块石头落了一个这个雅号，叫做猴子观海。
1: 哦，猴子望的方向叫太平，这个地方产的茶叫太平猴魁。
0: 对，
1: 嗯，
0: 对，太平猴魁有一个传说啊，说这个茶呀是猴在山上采下来的、
1: 哦、
0: 在我没有见到这茶之前，我也相信这个传说，但是我看见这个茶，包括今天，米夏，你看见，你觉得猴有可能采这茶吗？
1: 我觉得猴的这个技术水平还达不到。
0: 对，
1: 这猴这个猴急猴急的，它采不了这么精致的茶。
0: 是，
1: 嗯，
0: 你看从外形来说非常完整，是吧？里面压成薄薄的片儿，它这外形有一说，叫两刀加一枪。
1: 哦，
0: 那么咱们把刀枪翻译一下，就是这个刀什么意思呢？刀就是那个叶子。
1: 嗯，
0: 那个枪就是那嫩芽，它有个尖儿嘛，是吧、
1: 嗯、
0: 那么咱们用通俗的话说，这种茶的原料是一芽两叶。
1: 嗯，既有叶还有芽。
0: 对，一个小芽，然后边上有各包裹了一个叶子，然后经过压制，这个压制这道工序非常重要。你看咱们今天我给你喝的这还真是好茶。
1: 嗯，
0: 你看外形非常完整，没有破碎。我以前喝过有一些太平猴魁，可能由于制作运输啊或者是储存的条件不好，那么它就碎了。碎了之后，首先它一个外观你看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嗯，
0: 另外呢碎呢它不是简单的碎，它由于这贮藏的时候这个湿度温度条件不符，也就是它的含水量不符合，它就失去了茶那应有的那个味道了。
1: 啊、哦、
0: 它那香味也随着挥发了、
1: 哦、
0: 这茶呀大概在5%左右。所以你看现在都给它密封起来，然后放到低温的这个库中，或者家里边都放到冰箱里边，是吧？特别是绿茶最适合这样。如果超过6%到8%就长毛了，这茶那你说我越干是比较好啊。有的你看有的那个咱们听众朋友把茶叶打开了，很好的茶，你特别是老年朋友舍不得喝，舍不得喝就老搁那儿搁着，然后挺好绿茶，等再说说你别着急，老朋友，我那儿有好茶，咱们喝点好茶。打开一看，又绿茶怎么变成黄茶了？全都干燥氧化了。
1: 嗯，
0: 所以说到这儿啊，咱们也劝大家一下，越好茶您越快给它喝了，
1: 对，
0: 您越别搁着。那您说我喝不了或者我舍不得怎么办？说 我有什么办法能够保存那么好，您给它放到一个比较封闭的一个容器里啊，哪怕玻璃瓶都不要紧，别见光，您给它放到比较这个温度适合，比如说像冰箱的这个冷藏，就上面那个是吧，放到那儿，就是这样，只要您开了封了，时间就不能长
1: 哦
0: 啊，一定要尽快
1: 趁着新鲜赶紧把它喝完了。
0: 对，越是好茶您越别舍不得，
1: 嗯，
0: 这跟那好酒是一样的，已经打开了您再放时间长，说不好听都放成醋了。
1: 说到太平猴魁这么好的茶哈，那怎么冲泡合适呢？
0: 哎，这个和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毛峰啊还不太一样，毛峰相对来说咱们说了比较粗浊是吧，它就是温度呢，水温度可以再高一点，可以高一点，但是这个毛峰呢和那个不完全一样，毛峰你别看它这么长，但是它叶片很薄是吧，所以呢你不需要对茶杯先预热
1: 哦，
0: 哎，采用啊中头发，就中间头茶叶或者是下头发都可以，咱们先说不嫌麻烦的，我一般喝这个怎么的，我先倒一碗底的这个水，
1: 这个水是多少温度的，
0: 这个水呢就是烙开的水，咱们就举例子说啊，我上次上红军一条沟那儿啊，我在那儿吃完了以后，我打了几桶的水回来以后，先做开了，最后了烙开了再给做开了以后稍微烙一烙，烙呢不是让它单纯降温，而是让它把水减沉下去，然后呢倒到玻璃杯里头，倒一小碗底儿，按那个容积来说啊，差不多不到1/5，然后呢把茶叶投下去，你看这茶叶片儿很大，但是如果说你投太少了吧，你还真喝不出那味儿来。
1: 我投了能有6-7片吧。
0: 哎，一般的比如说女同胞喝这个茶饮不是特别大的，就这个投放量就行，但是如果咱们男同志喝，我建议您再适当的稍加一点，在10片之内，咱们指的完整的片啊，完整的片不小碎渣不算，那么在10片之内这个投下去之后啊，您稍微那么涮一涮，然后这个刚才不是那个茶小壶不搁到那儿了吗，这温度也稍微降下点来了，这时候差不多是在80多度90度，那么您先往里冲点，冲到一半再接着涮，让那茶完全浸润浮到下边去了，浮到下边之后您就别管它，别盖盖，千万别盖盖，让它哎慢慢浸润以后它舒展开了，头喝之前差不多2分钟您再往里冲水，您看虽然很麻烦，我这水就弄了3次，但是这茶好喝
1: 啊，
0: 您对得起这茶。
1: 哎呀，我刚才就是虽然没有完全按照肖老师这个程序来冲泡哈，但我觉得我这杯茶还是非常非常令我满意的，因为我现在看哈，因为它的叶子很长，扁平状的，有点像那个海带在水里飘摇的那个感觉，和您一般喝那小叶茶，和龙井啊，和碧螺春呢、不太一样，
0: 对，
1: 会给你一种感官上的，就是视觉上的这种审美享受。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

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今天闲着没事干，坐在家里翻出了很早以前我结婚时候的视频，然后呢，我突发奇想，我就把整个结婚的视频啊倒放着看了一遍。哎呀，没想到，简直是太感人了，我当时差点没看哭出来。当时的场景大概变成了这样，那就是我首先摘掉了我媳妇儿的结婚戒指，然后把我媳妇儿恭恭敬敬地还给了她爹。而最终的场景是我踩着米高集训的月球舞步非常愉快地离开了结婚现场。
1: 接下来请听最新鸡汤文章，他们我们。
2: 当别人绞尽脑汁避开点名的时候，我们在努力听讲；而当别人想方设法作弊的时候，我们在努力地复习；当别人走后门找工作的时候，我们在努力投简历；当别人挖空心思赚外快的时候，我们在努力地挣业绩。最终，他们有可能会变成非常非常虚伪的有钱人，而我们呢，有可能会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正直、非常非常勤劳的穷人。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已婚男人，结婚这么多年，我在我媳妇身上总结出了很多的规律啊。你比方说啊，现在只要我媳妇一张嘴，我就知道我们家宝贝闺女在幼儿园里面的表现了。哎，具体来说，如果我媳妇儿回到家里一张嘴就是我闺女什么什么什么的，那闺女保准是在幼儿园里办了漂亮事了。而如果我一回到家，我媳妇儿就跑到我面前对我说，哎，你闺女怎么怎么样了，不用问，肯定是我们家宝贝闺女在幼儿园闯祸了。
3: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1: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3: 有话则长，
1: 无话则短。
3: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又得跟您讲故事。话说，我们这些平凡人的世界里吧，确实很少会出现什么惊喜。这有人说这样的日子太平淡，有点没劲；但是也有人说这样的日子很平静，特别难得。
1: 不过再平静的生活里也会有小小的波澜，大点的波澜会上社会版的新闻，小一点的波澜吧就只能靠口耳相传了。平凡的世界。话说有这么一哥们儿，大学毕业之后找到了一份工作，收入一般又没啥家底儿，所以一直都没找着女朋友。不过听说最近脱单了，女友还是一护士。新年假的时候回老家，家里人特高兴地问这哥们儿跟这护士是怎么认识的呀。这哥们儿特别骄傲地介绍说，
4: 哎呀，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有一天吧，我在街上瞎逛，我就突然看见一个美女啊被一个男的欺负，我当时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于是我就上去我制止了一下。
1: 家里人一听他这么说都特别骄傲，赶紧继续问，哎呀，那后来呢？后来那女的就跟你好上了？
4: 听了那话，那小子赶紧继续说道，那不是，你们都误会了。那后来吧，我就叫那个男的给打住院了，然后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吧，才认识了我现在的女友。

0: 穷嘴又馋人还懒，但是他却依然毫不嫌弃地对你说出了一句我爱你，那我恭喜你，你很有可能非常成功地遇到骗子了。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孩爸，跟大家聊聊我自己的心路历程吧。啊，这么说吧，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吧，我看到了一些有关读书无用论的一些提法，我呢当时想都没多想，马上站出来反驳了他们。而自从我结婚有了孩子以后，再看到有关读书无用论的这些理论的时候，我就在心里开始默默支持他们。这倒不是因为我经历了太多看明白了一些事情，我是这么想的，现在这个社会啊，竞争是太激烈了，多一个相信读书无用论的人，以后我们家孩子的压力就能小一点，你们说有道理吧？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2: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逆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1: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不胜酒量的知识分子，在这里呢，我要控诉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个人觉得代驾这个行业简直就是一个反人类的行业。以前没有代驾的时候，明明你开了车是可以不喝酒的，而现在完全不可能了。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有志青年，我自己的父母啊总是爱和我说，你不用给我们买东西了，你只要工作学习上能够出个好成绩，其实就是给我们二老最好的礼物了。你们说的太对，正中要害，这正是我没事就要给你们买东西的原因所在。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天，一男的在公司里突然打电话给他媳妇儿，
1: 媳妇儿，你把你素颜照赶紧给我发过来一个微信的，赶紧的，快点。
2: 老婆一听这话立刻开始撒娇，讨厌，干嘛这么着急看人家。老公实在忍不住了，
1: 你废什么话，你我刚才喝多了想吐，吐不出来，赶紧给我传照片。
2: 话说这一天，在办公室里，一已婚男性突然向他的好朋友提出了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问题。
1: 哥们儿，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男女之间啊，有没有那种纯友谊呢？啊？
2: 听了这话，他那好朋友表情非常严肃，然后非常沉重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1: 大哥，这事儿吧，我是这么想的。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话说在一个结婚纪念日里，这当太太的跟老公对酒当歌，俩人都有点高。然后太太呢，问她老公，
3: 老公，我问你，假如这个世界上就剩你一个男人了，你会选谁当老婆呢？
1: 当时老公也有点高，想都没想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你还用选吗？你听完这话，这当媳妇的简直特别特别高兴，立刻就把脑袋扑到老公怀里了。没成想老公后头又跟了一句，这还用想吗？这事儿是吧，全是我的。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五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6: 前方
0: 欢乐运行，笑咖正传，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传。
2: 笑咖正传一，纠缠。
1: 本人是一个办公室白领，平时挣钱也并不容易，攒了很多日子的钱才终于给自己换了一个最新的手机。可就在昨天挤公交的时候啊，不慎丢失了。下了车之后我非常的着急，我就赶紧用我朋友的手机呼叫我的号码，连续呼叫了3次都被挂掉，这让我非常的生气和绝望。而正当我手足无措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手机上接掉了一条短信，于是我打开一看，只见短信的内容是，
7: 哥们儿，别打了，你烦不烦呢？做人成熟一点行不行啊？跟你这么说吧，这手机我是不会还给你的。

0: 小咖正传二，断片儿。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我媳妇儿工作比我忙，这前两天一不留神感冒了，还硬扛着不吃药，这两天症状越来越严重，于是乎呢就跑到中药房就买了一堆中药回来，说既能治感冒还能调理。我一看那药方属于特别苦的那类中药，昨天晚上吧，我就看我媳妇儿一人把药煎好了，然后呢就站在厨房里头拖着一碗中药，然后就在那愣着，我就纳闷儿，是不是嫌苦喝不下去了，于是我就非常温柔地跑进了厨房，特别体贴地问她，哎，我说媳妇儿，你干嘛呢啊，端着一碗中药。没想到我媳妇儿当时就有点不乐意了，
0: 别说话，我正酝酿情绪呢，我一定要趁自己不注意的时候一口气给他灌下去。
1: 你说我媳妇儿这智商，这以后还能干点啥？

0: 小咖正传
1: 三，
0: 惯性。
2: 本人学生家长一枚，我们家小区正对着一广场，天天一群大爷大妈在那儿跳广场舞，烦死了。我儿子三年高中就是这么过来的，还好前两天我儿子高考，广场舞也给停了。可是考完之后吧，我儿子自己评估还是没考好，我就问他为什么呀。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儿子特别无奈地对我说，说他天天听广场舞都听习惯了，高考这两天突然静下来了吧，他晚上失眠了。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请欣赏萧一飞的散文《圆明园离节印记》，经过两年的相关文献资源积淀与工作积累，曾与营造学社共同主办《圆明园遗物与文献展览》的北平图书馆，终于奉献了一期《圆明园》专号杂志。时为1933年8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七卷第34号合刊，即为《圆明园》专号，是为国内第一本以圆明园研究为唯一内容的专号杂志。这期杂志并没有什么长篇大论或宏观展望式的前言，而是直接将馆藏七幅圆明园长春园的样式雷图纸之影印件放于卷首。图纸或长或短，折叠交错于杂志前端，令读者颇有按图索缘，巧入近院秘境之感，内心十分震撼。七幅图纸之后又印有八幅铜版画，图像内容乃清乾隆间意大利画师郎世宁等监制的圆明园之长春园北界西洋楼景观。此铜版画全套原为20幅，先由清内府画师绘制底本，再送往法国制作铜版，图画印成于乾隆51年。全套铜版画描绘了斜旗去、黄花镇、仰雀龙、方外观、海晏堂、远迎观、大水法、观水法、宪法山、宪法画十座圆明园中的西式建筑。1860年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之际，原藏园中的整套铜版下落不明，这一套完整铜版画目前已知由法国国家图书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图书馆藏本，刊印于圆明园专号的这八幅铜版画乃营造学社收藏的承德避暑山庄原藏件的影印本。
4: 无论是曾经深藏进院的圆明园样式雷图纸，还是圆明园西洋楼景观铜版画，自1860年圆明园离节之后刊登于这一期圆明园专号之上，相信对于当时的国内大众读者而言，也是首次见到圆明园西洋楼景观的完整图像。这样一本相当专业化的学术期刊，如此众多的图片文献，在当时实不多见，此举确实为一时创立。图纸与铜版画图片之后，乃是篇幅颇巨的论文三篇，亦是学术与文化价值并重之作，且皆为译作。一篇为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所撰、贺昌群所译的《郎世宁传》，另外两篇为欧阳采薇编译的《西书所记圆明园中之西洋楼五篇》与《西书关于焚毁圆明园记事八篇》。这三篇记文的推出，涵括当时国内可以搜集到的日法英美各国关于圆明园历史的各类论述与记载，尤其是对圆明园离节前后的海外相关史料予以了较为充分的译介，堪称学术界引导国内民众重返历史现场之首功。
3: 郎世宁传译者贺昌群后来成为历史学家，在中西交通史、敦煌学、简帛学方面均有一定建树。值得一提的是，后两篇译文的编译者欧阳采薇当时年仅23岁，前一年才刚刚从清华大学西洋语言文学系毕业，他的译作在这一期圆明园专号上占据了近90个页面的篇幅，不但内容极其丰富，且大多均为国内首现，研究价值自当不凡。这两篇译文为当时乃至后世研究与解说圆明园离节提供了相当可靠可观的参考史料，至今仍为里程碑式的圆明园研究经典文献。姚思1930年国内第一篇圆明园离节公共纪念文撰发，继而1931年国内第一场圆明园遗物与文献展览举办， 乃至1933年国内第一本圆明园专号学术杂志印行。眼见着圆明园研究日渐勃兴，格局初显，却又再因另一场较之圆明园离劫更为惨烈、更为沉痛的国难，而不得不中断了继续发展的历程。
4: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逐渐侵占了中国东北地区的侵华日军，又于1937年策划发动了七七事变，进一步加快了侵吞整个中国的军事行动。不久，平津相继沦陷，包括向达、梁思成在内的大批学者及学术机构被迫南迁，关于圆明园研究的学术活动也随之归于沉寂。向达所撰《圆明园遗物文献之展览》一文文末有言：近十数年来，国家虽起振，古未有之巨变，成极度之物孽不安，而在学术方面时不断的有长足之进步，新史料之出现无日无之，皆数十年前学术界所未能梦见者，似今日思会所沉，亦此大海中之一滴也。若工程则立，若地样，若模型，若图像，皆于近数年间相继流出，同人等幸得为之爬罗梯掘，已有今日之盛，当以邦人君子之所共慰。
3: 诚如此言，七七事变爆发之前，国内军阀混战，派系权争，一直处于激变动荡的态势，整个国家本已震古未有之巨变，成极度之物孽不安之状况。在此变局之下，以向达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以营造学社为代表的中国学术群体与机构，

0: 实质搜求、整理与研究圆明园遗物与文献，在学术方面实不断的有长足之进步。即至1933年国内第一本圆明园专号学术杂志印行，国内学术界已然将研究事业拓延至海外史料，已建成别开生面之新局面了。同为异界与研究海外史料先行者的向达与营造学者骨干梁思成，对于圆明园专号上所列举的译文应当不会陌生。须知早年向梁二人皆参与了英国学者维尔斯所著《世界史纲》一书的译书，对西方学者史学著述及海外相关文献早有接触。十年之后，向氏译成《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等，为敦煌学海外史料译界开拓者之一。梁氏则曾校订日本学者伊东忠太《中国建筑史中译本》，亦为中国建筑史学界借鉴国际学术观念开辟了前路。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综上回顾，归结起来，在一篇纪念文、一场展览之后，项梁二人之所以在圆明园海外史料译介方面没有特别突出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二人各自在中西交通史与中外建筑史方面智力颇勤，因而忽略或再无精力从事搜求与研究圆明园遗物与文献；二是因时局所迫、客观条件所限，二人1937年之后的学术生涯与圆明园研究所关涉的资源与机缘，即已渐行渐远，无从踏研与深入了；三是因二人各自的学术兴趣，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人在圆明园研究方面的侧重点，只在于相关历史文献文物与建筑遗物遗迹的领域，从而放弃了对曾被英法联军劫掠的那一部分圆明园流散文物的探索。而流散文物的研究与相关信息，恰恰又是最吸引中国普通民众的部分。圆明园离劫之后，无论道听途说还是捕风捉影，藏宝、夺宝与鉴宝的相关信息总是以传闻或掌故的形式绵绵不绝地流传于中国民间。
4: 无论如何，项梁二人在后来的圆明园研究中隐而不彰，各自执守于各自的专业领域，这一学术史上的既成事实已毋庸赘言。当然，二人曾经贡献与参与的那一篇纪念文、那一场展览所起到的启蒙与普及作用，自然也是有目共睹，更无可置疑的了。接下来，仅从公共文化领域而言，中国民众最需要披露与研讨的，理应是原本陈列收藏于圆明园中，后来被英法联军劫掠而去，流散海外的那批文物了。这一领域内的学术研究以及相关研究成果转化而来的公共信息，似乎是顺理成章继之而来之事了。然而，就在中国民众渐渐从圆明园各式模型图样中体味到眼前的这一片残柱碎瓦之遗址曾有的富丽宏伟之时，这所万园之园的绝世园林中曾经陈列的奇珍异宝下落如何、今归何处的话题，在当时还仍然不是公共文化领域可以公开谈论的话题。这样的话题还仍然不是普通民众可以公开发表意见，甚至是连一般知识分子都难以智慧的。
3: 仅就笔者所见，七七事变前后的国内各大报刊公开披露与研讨圆明园海外流散文物的报道、论文、记述等均不多见。这样的情形固然有海外相关文献资料难以搜求，或译介研究本身存在一定难度的客观因素，恐怕更有来自当时政府方面的主观因素使然。须知，当年内忧外患、积弊严重的国民党政府，本来就急需或者急愿谋求与英法美等国的国际亲睦关系，以便获取同情与支持，而这些西方国家正是原

0: 蜜源留在文物的主要集散地，当局自然不愿看到国内民众在对这一前朝旧事行连篇累牍之追究与讨论了。于是乎，客观存在的外部因素与主观存在的内部因素二者合而为一的限制之下，也就使得圆明园流散文物的数量、品类及去向等一系列问题始终无法公开全面的予以披露与研讨，始终迷雾重重了。
1: 好了，萧逸飞的散文《圆明园离劫印记》我们欣赏完了。我们希望关于圆明园的迷雾能够早日廓清，让世人知晓当年的景物陈设、被烧毁劫掠的具体经过、流散文物的去向，并使他们早日回家。
0: 再请欣赏王琦的散文《圆圆》。晚饭后，我们一家在小区里散步纳凉，隐隐地听到喵喵的叫声。我们循着声音找去，发现停在路边的车下一只可能刚出生不久的小猫瘫在地上一动不动。见到我们，它只是无力又微弱地叫了两声，听起来是那么虚弱。是饿了还是病了？我们要不要把它带回家？我们三人沉思了很久，心里纠结着，但最终我们还是放弃了小猫，准备回家了。突然一声响雷，像是要把天给炸开似的，顷刻间一大雨如注，我和父母都怔住了。呀，小猫！我们不约而同地脱口而出，来不及半点犹豫，我们拿上毛巾冲出家门，跑向小猫那里。只见它躺在满是雨水的地上，艰难地呼吸着。我们小心翼翼地用毛巾将它捧起，一路小跑回到家，把它轻轻地放到小垫子上。感受到一丝温暖的小猫努力地张开眼睛看着我们，金色的眼睛蒙着灰尘，眼中的一丝亮光让我的心微微颤抖。我知道它在等待生的希望。之后的几天，我们全家动员一起照顾这个弱小的生命。妈妈用针管给它喂奶喂药，爸爸帮忙用热水袋温暖它那瘦小的身体，而我做起了后勤保障，为猫准备药和各种应用之物。就这样，三天后，小猫有了点精神，叫声也有了些力气，眼中也有了光彩。我们开心地逗着它，还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圆圆，缘分的圆。可好景不长，五天后的下午，圆圆突然昏迷不醒，我们的心情也随之跌落谷底。快去医院！医生经过检查说，圆圆的体内有三种寄生虫，非常罕见，这造成了严重的营养不良，救活的希望并不是很大。看着医生把只有八两重的圆圆放进恒温箱，小小的身体只占了恒温箱一个小小的角落，就那么一小点儿，眼睛紧闭着，一丝光亮也没有了，我的心也为他痛了。之后的周末，我们再去医院看望圆圆，我小心翼翼地把手伸进恒温箱，想摸一摸它。它用力打起精神，用小爪子慢慢地颤抖地搭在了我的手指上，还用小指甲轻轻地挠了挠我，金色的眼睛望着我。瞬时间，一股暖流顺着我的手指流向我的心田，那求生的力量震撼了我。现在圆圆已经十斤重了，是个调皮的小男孩。我上学时，他静静地坐在门口目送我，我放学时，他快乐地跑到门口迎接我，我学习时，他安静地卧在书桌旁陪伴我，我睡觉时，他静静地依偎在我的怀里，彼此感受着心跳的节奏。我们都在努力成长，充满温暖，充满力量。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张韶涵带来的一首《听见月光》，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现在我们正在跟你分享的是音乐的好时光。带来今天节目的第二首歌《月儿弯弯》，小小的几首歌有一种清新的力量，让人舒畅，让人微笑。

一直在等一个人，曹芳这样的唱着等人，长长的字句描述的那一个人，你是不是那个人呢？固执的去想，如果我们再相遇，会不会放手？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在所有人事已非的景色里，我最喜欢你。张悬的这首歌《喜欢》是很明快的，却又隐含着一种淡淡的伤悲。你听到他在唱，而我不觉得失去是舍不得，有时候只是愿意听你唱完一首歌。

紧紧地抱在一起，一动也不动地待在那里。时间好像他们没关系，是什么样的心情呢？难道这就是爱情？

爱你就像爱上泡沫，我只记得空虚的等待，抓不住放不了手，能劝妈妈带来一首泡沫，这样的爱你是否留恋。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夏和你边走边听，带来陈绮贞的这首《旅行的意义》。你留恋电影里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曾让你分心，说不清旅行的意义。这样的词曲演绎，我们在歌里可以听到。

0: 谁刻意平静这感情，谁会打动谁的心，谁在静静唱歌给谁听，谁曾经假装无意抱着你，你静静听，雷光下开始唱歌了。
1: 我们搭上电车，他的脸很忧伤，眼睛里还有瓜牛留下的缓慢的影子。他背脊的线条非常漂亮，奇妙的纹路盘旋，像

穿过一座桥，有海和沙滩。夜里一切都显得不那么窘迫了，就像宁静的海

穿着暗红色毛衣卷头发的小孩，从远方摇摇晃晃跑向镜头。秋天的海边。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有些人悲伤是看清楚了自己，有些人愚昧幻想成为了完美。我们要面对青春怎么都是浪费回忆里面的美。向日葵之歌，来自汤许。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我想知道，这样你能开心吗？我不想你在我的爱里受了伤害。我想知道，这样你会害怕吗？因为这样你可真的很傻，傻得可以范玮琪的疗伤之作。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就是我们今天的音乐旅途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带来的是 Anita 的这首《和你一起的幸福》，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生活是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的，他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一辈子有耐心去做一件事，这个世界诱惑太多，这也想做，那也想做，多路出击，最后只会一事无成。所以沉下心来，耐住寂寞，做好一件事情。这么简单的道理，也是很多人不懂的。

0: 我真的需要。
1: 不同于那些纯粹的山野间的民歌手，李健的声音虽然清澈清新，散发着原野的清香，但在李健淡雅柔和的声调里却不乏一种现代美，这也让李健的作品有着天籁般如梦似幻的意境，但又不会不近人情，距离遥远，依然是带着感性的亲切和疗愈般的音乐效果。

修炼出平和的心态，在一把紫砂壶里清理不安定的心情，在一段文字里安抚一下忙碌的心灵，在一首老歌里安稳着岁月的焦虑。

尤其四月，浮草千余而月起，墙头破茧

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可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张飞要演的戏，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0: 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3: 道观还有最后一个任务
14: 没做完呢，
15: 八星保你万事平安。
16: 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
13: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差，我觉得还挺酷的。
15: 站起来，不准跪。
17: 我是张帆。对于暑期这个概念来讲呢，如果我们按年龄段来算，暑期里面有大量的学生群体啊，青少年群体，那么在暑期里面就有一个很显著的特征，影片的这个年龄向它会更加的偏年轻化一些。那么如果说动画电影它最适合在什么时候出现，当然你要说哪吒它一直出现在春节档，这个没有可说的啊，这个实力在哪儿。然后呢，更多的动画电影可能还是会选择在暑期档里跟年轻观众见面，跟少年的观众见面，尤其还有更多的一些偏儿童向的动画电影。那今年的暑期档里面，动画电影的数量虽然啊，大家看到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列举那么多的那些片子出来，但是重点的或者说它引发大家热议的还是有不少。那今天我们以八仙做一个中心点吧，来说一说在最近几年都是这样，就是我们看到暑期档里总会有一些爆款出现。大家还记得去年的浪浪山小妖怪吗？今年这个八仙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从八仙我们也辐射一下，看看在这个暑期档里各位您都看了哪几部或者哪一部动画电影。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电影学者，来自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周夏老师。欢迎周夏老师。
18: 张帆你好。大家好。
17: 八仙这个电影在一开始确实没有太多的
18: 对
17: 大家没有太多的消息啊，说哎这个电影怎么怎么样，上映之后一下这个口碑就开始发酵，
18: 就爆了。其实我第一次看是也就是他提档到7月18号，然后我其实是之前听说过，就是朋友说哇好看，我在想八仙其实挺难的，这么多神仙，怎么去编这个故事，我挺好奇的，所以我第一次就提前买了这个 IMAX 的，因为我想是大动画嘛，就买了5张票，带着孩子们去看。
17: 哦，怪不得他最近票房高呢，一个人买了5张。
18: 因为我第二场也是因为孩子们要求要看 4D 的，要求有动感，所以我带他们就又看了2刷，当然我自己本人也是特别有意愿要2刷的。
17: 我们确实在这之前没有想到，是因为好像如果啊，我们当然不是这个嫌贫爱富啊，我们不是这个临时抱那个什么佛脚啊，我们是说啊，就是凭良心说，我在暑期档开始之后，其实重点关注的并不是这部，对吧？动画电影
18: 没有。
17: 如果说动画电影，周夏老师，我们就说实话啊，实话实说，
18: 是的，是的，
17: 我们关注的是不是这部？
18: 对，
17: 就是
18: 绝对
17: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啊，
18: 是的，
17: 这在暑期档开始之前。他之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号召力，或者一开始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就是因为那一年的《长安三万里》。
18: 长安三万里，而且它是追光动画嘛，
17: 对啊，
18: 这是一个多么硬的品牌。
17: 所以对追光动画，我从您这儿得到的信息其实还是比较多的。那么至于说这个追光动画，它一直的延续这种风格，我们也看到它确实有它自己的一种路数哈、啊。比如说这个神话传说系列，
18: 对，
17: 比如说像《长安三万里》这样的一个。其实很多动画电影都没有涉及到的一个领域啊，
18: 对，很新鲜的，
17: 对啊，然后
18: 这些长安的文人们，
17: 对，他们说这有把这个主战场从长安搬到了洛阳，这个东移了一下，东都洛阳嘛，
18: 是的，
17: 如果说一开始大家关注更多的是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的话呢，这我们确实是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个心理落差，就是我们自己啊观众的心理落差，或者说他在市场表现这个落差那么大，
18: 嗯，
17: 以至于他都撤档了，
18: 嗯，
17: 因为他确实遭遇了一些这个市场的叫什么冷遇吧，
18: 嗯，

0: 你还记得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聊这个档期的时候，有过一样这样的讨论，就是你真说不准。你就是有的时候你说哪些权威啊，哪些专家说过什么什么一定会怎么样，它真不一定。
1: 是的，
0: 现在越看这个市场、啊。
1: 而且这个郑洛阳，我是在这个很有意思，我就在追光动画这个公司看的。我其实第一次在他们内部看还没有公映的时候，我其实还挺激动的，因为我觉得三国其实本身我自己对于我一个研究女性电影的做这个学者来说，我兴趣不是那么大，但是我去看了，哦，它确实是拍的很有历史的厚重感，一个动画片把这么史实的一个故事搬上大荧幕，我觉得第一要有情怀，第二呢格局挺大的，第三我觉得他把那个历史呢，就是他没有演我们特别熟悉的那些那个名场面，三国他演了一个就是曹操他在年少的时候跟袁绍的一段友谊，其实有点像《长安三万里》，是双男主。八仙其实也是双男主，你发现那个这些动画片都是双雄。
0: 哎，这跟您研究的其实是两个领域了。
1: 哎，对，但是其实我当然女性电影是我的那个
0: 研究方向
1: 啊，专业领域，
0: 对。
1: 但是呢，我们整个大电影是不拘一格的。我是对任何只要是它不论哪个类型、哪个题材，只要它做的非常的好看、精到，这个类型做的非常的叙事非常饱满，类型做的特别扎实，我都是非常
0: 而且您对动画电影其实有偏爱。
1: 有研究，
0: 我早就看出来了
1: 啊！是是是，
0: 这个，
1: 因为我之前我写篇论文就写了中国的十年动画的发展，从14年一直到24年，其实那个25年就差一点，25年哪吒二爆了，然后我
0: 写到那个24年为止，
1: 对，
0: 然后
1: 因为。
0: 就从那一年，
1: 因为他是讲的新时代十年，新时代十年那个学术研讨会，我提交的是动画片。
0: 哦，
1: 我们的视觉形象是很吸引人的，
0: 很有冲击力
1: 啊！因为我们看哪吒，当时还冒出来哪吒二，哇，这个最帅的爹是谁？就是那个龙王，
0: 对
1: 吧？
0: 对
1: 他也出了一点圈，对吧？所以他是有一点营销的点，但是也这个小点也没有爆出来。我觉得可能他太专注于写实了，反而他宣传的点不够抓的那个更具有吸引力。对大众来说。
0: 所以其实对于这部电影，从您的观影的角度来看，还是不错的，
1: 很不错，
0: 很不错。而且您刚才都提到它的制作方面呢。因为你，我觉得可能我们不用对追光动画的制作有担心哈。
1: 对，
0: 它现在完全是一个天花板。在国产动画电影领域还是不错。
1: 对，赛道上的，反正是
0: 数一数二。但是这一部呢，在今年就前一天它撤档之后，这个也让很多人，有点意外。就是我觉得这样，我们的观点碰撞啊，我也是有一些个人的意见，就是我看到今天有很多的。这个文章在说三国第一部郑洛阳的失败呢，其实得归咎于去年的三国的星空。我居然看到了这样的一种说法。为什么？我这里我只是陈述我看到的别人观点。他们说三国的星空呢，去年的这个叫惨败嘛，去年确实是基本上他们就相当于颗粒无收了。
1: 但他的
0: 票房
1: 不
0: 好，
1: 像不好
0: 不好啊，票房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不好到易中天老师后来自己都得出来拍视频来说这件事情，而且他诚恳的说，他说你们，我想听到你们说不好的原因，你们不喜欢的原因，
1: 诚恳，
0: 对，如果你说了原因，我好再让下一步再改，但是这个有没有下一步，现在我都真的不知道了啊。那么有人说为什么说归咎于呢？说去年的这个三国的星空呢，三国星空它不是一个，我们可以讲跟这一部啊。这个拍法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他也是以曹操和袁绍的友谊开始的，
1: 哦，也是
0: 对
1: 双男主，
0: 但是他没有像这一部这么的，就是所谓照着《三国演义》或者《三国志》的结合的版本来拍，他对很多这个事件和人物并没有那么详细的，他直接就在故事里面大段的跳跃，而且有，我可以这样讲啊，我个人体会就是他有很多诗意的想象。
1: 哦，没有这部这么写实、史实感是吧？
0: 而且那一部里面，易中天老师个人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的观点、
1: 他的风格，
0: 对他的风格、他的观点
1: 很鲜明，
0: 包括他对于曹操的偏爱。
1: 嗯，
0: 那么这一部呢，我们也看到他是以曹操和袁绍的友谊开始。
1: 嗯，
0: 甚至他们里面有一桥段啊，在《三国的星空》里，曹操和袁绍小的时候有一段是他们叫做抢新娘啊，这个在三国第一部里面是呈现了，是这样在做的。那么在去年《三国的星空》里，他是曹操和袁绍去干嘛呢？去偷另外一家这个深宅大院里一家人家的宝贝
1: 啊，
0: 他是以这个来替代的
1: 啊。
0: 这些呢，其实都无伤大雅，就是大家愿意怎么去改编它，或者愿意怎么。

0: 就呈现这段故事，这有不一样的手法。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有人讲说，因为去年那个《三国的星空》呢，让大家对三国这个题材的失望，
1: 哦哦、
0: 所以今年好多人就不去看了、嗯。但是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逻辑的漏洞：如果去年有更多的人去看过《三国的星空》的话，《三国的星空》
1: 想去，
0: 对，甚至《三国的星空》的票房就不至于那么惨。
1: 哦，
0: 我的感觉还是这一部，我们刚才说那个原因啊，就是三国的这个题材本身不太容易做。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内向的人呢，就好比那种读取很慢的网页，他们可能有着全世界最酷的内容，但是呢，一般人通常没那个耐性等他们读取完呢。大家好，我是需要等待你阅读的朝天椒青睿。
2: 我一直觉得我性格挺好的，直到遇见性格跟我一样的人，我真想老死不相往来啊。大家好，我是已经重新认识自己的酸辣椒陈豪。
1: 是爆笑男女，
2: 同事小美啊，终于谈恋爱了，我就赶快上去打听。哎，听说你谈对象了？
1: 嗯，
2: 那怎么听上去你好像不是很高兴的样子？
1: 甭提了，父母反对。
2: 那家长明说了？
1: 那倒没明说，只不过吧，自从知道我有男朋友之后吧，我家户口本从橱柜搬到了保险柜。在我和我老公20周年纪念日前不久，老公往我办公室送了20支长梗黄玫瑰，哎呀，漂亮的很。几天之后呢，我掰下所有的花瓣把它们晾干了。在我们结婚纪念日当晚，我把这些花瓣撒在了房间地板上，我坐在花瓣中间，心想着自己如花仙子一般的模样一定是非常令人动容的。就等老公下班了，终于老公推门进来了，一进门他就惊呼啊，
2: 哎呀，你在地上整这么多薯片干啥呀？昨天中午女朋友打算给我做个饭，非常殷勤地问我，
1: 亲爱的，这煮饭啊我可最拿手了，你想吃软一点的米饭还是硬一点的米饭呀？
2: 哎，软一点硬一点，说的好像你会做饭一样的，我想吃熟的。
1: 啊，
2: 我呀分手了，至于为什么，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俩专业不合，我是学表演的，我女朋友呢是学侦查的。昨天啊，我俩对话是这样的，听说下雨天音乐和巧克力更配哦。
1: 听说？听谁说的？
3: 你到底听谁说的？你说不说你是不是认识了什么人？不说是吧，分手。
4: 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
6: 爽快的，
5: 过瘾的，
6: 欲罢不能，
5: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6: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1: 欢乐也无穷的
7: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世界上最不适合回头看的东西有两样，一个是前任的照片，另一个是已经买回来的东西它现在的价格。我是买东西常常后悔的小小娇王静。
8: 有些人从小到大没有经历过一点挫折，就像温室里的花朵，对于这种人，嘿嘿，我还是挺羡慕他们的。我是见过大风大浪的野山椒吴锦。最近呢，我在外地出差，马上就回城了，对方的秘书突然告诉我，
9: 李经理啊，今天下午嘞，我们单位十几个负责人说特别崇拜你，想跟你合影呢。你那个10分钟以后准备一下啊。
8: 哎呀，听了这个消息之后，我麻溜的就去梳洗完毕，打扮的帅气逼人。到达指定地点准备拍照的时候，可是有10多个凳子放在那儿。摄影师见了我就说：“
10: 哎，李经理吧，啊，你来了就坐好，马上开始照相了。”
8: 不是，不是说有十几个负责人要和我合影吗？等他们来了再照呗。
10: 哦，我忘了告诉你啊，领导不来了，你先照，最后把你批到他们中间。
1: 我有一个好朋友呢，去公司应聘，但是没有应聘上，还被赶了出来。

0: 原因很简单，就是当面试官问他你可以在公司干多久的时候，我这个朋友是这样回答的：
1: 我可以干到公司倒闭为止，倒闭倒闭倒闭为止。
0: 然后他就被赶出来了。
2: 今儿呢，我和女朋友一起去看电影，看完之后他问我说：
0: 哎，野山椒，刚刚那个但丁密码那个是什么情节啊？我都没看懂。
2: 哎呀，这都没看懂啊。于是呢，我就耐心地和他又讲了一遍。他呢瞪大眼睛问我说：
0: 啊，你跟我看电影竟然没有分心
2: 啊？啊，又是套路。
0: 今天呢，我爸回来就扔给我一条腰带。
3: 闺女可别不识货啊，这是国外的名牌。
0: 我拿过来一看，腰带上呢的确没有中文，但是写了一条英文 Made in China。 我就问我老爸：哎，老爸，谁跟你说是外国货啊？
3: 人卖腰带的都说了这腰带是丹麦的。
0: 他咋说的？
3: 当时呢我是去买裤子的，我就问裤子多少钱，店主呢说200。我看着裤子上还串着一条腰带，我说能不能把这腰带一起给我，他说不行，这是丹麦的。
0: 什么丹麦呀？人家说的是裤子和腰带是单独售卖的，不是欧洲的那个丹麦。
2: 昨天呢特别想吃水果，发现家里就剩一个桃子了，我刚洗完，我老婆就一把夺过去，我说这是我洗的，应该我吃。
0: 不行，咱俩必须一人一半，而且我先吃。
2: 好吧，你快点。我话音刚落，我老婆就开始啃了桃子，眼看桃子被她吃的就剩下桃核了。我说你不是说好一人一半吗？
0: 是啊，一人一半啊，我吃桃子肉，你吃桃核呀。
2: 我的好朋友王美丽今天气急败坏地说：
0: 该死的这个诈骗犯，气死我了，害得我差点丢了工作。
2: 这么生气干嘛呀？诈骗犯只是骗钱，怎么还能让你丢了工作呢？
0: 野山椒，我告诉你，上个星期我手机中毒了，我的通讯录都被盗取了，而且我的手机呢也被远程控制了，病毒程序用我的手机根据通讯录给我们领导发了一条信息，你知道发的是什么吗？他写了：我给你发一组照片请你查看，结果我们领导的银行卡也被盗了。
2: 我呢最近在追求一个女孩，每天呢微信无数，可是她从来都不回复我。好朋友知道以后对我说：
0: 野山椒，女人的天性呢是好奇，就你这样还想追女生呢，来看我的。
2: 于是好友就模仿我的语气给那个女生发了一条短信：
0: 丽丽，你是我们学校的三大美女之一，但我只喜欢你。
2: 果然有效，不到30秒，那个女生就回了短信：
0: 野山椒，你说三大美女另外两个是谁？为什么你只喜欢我？
2: 刚刚呢我在超市买辣椒，突然我的女神就走了过来，她对我嫣然一笑：
0: 野山椒，好巧，没想到你平常还买菜呀。
2: 嘿嘿，当时我心里一慌，急忙打开袋子说：是啊是啊，来，你要不吃个辣椒吧。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
2: 我妈数落我说，你一天天的醒来就歪倒七斜的瘫在那个沙发上面吃冰棍打游戏玩手机，你怎么就不知道赶紧结婚生个小孩做做家务带带孩子呢？我心想，啊，您这话说的搁谁听着都知道哪样舒服啊。大家好，我是瘫在沙发上吃冰棍打游戏玩手机的酸辣椒正好。
1: 有没有人烦恼自己的性格很差这件事呢？放心，真正性格差的人是不会有这种烦恼的。你好，我是性格真的很不错的超天骄秦贵。有的时候吧，我特别不喜欢别人问我这句话。
2: 今天你做什么了？
1: 因为我那天一定是一觉醒来就中午了，再磨磨蹭蹭，再起床，然后搞点有的没的就可以吃晚饭了，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这天做了什么。
2: 这让我想起了大学
1: 啊，
2: 在嘈杂环境当中仍然能睡着的能力，
1: 是
2: 就是在大学课堂里锻炼出来的。
1: 啊，那你比我好多了，我在课堂上从来不睡觉。
2: 那么认真
1: 啊？但是我那种超级百变的声音就是在大学课堂里帮没来的同学答到的时候练出来的。
2: 哦，那我们就彼此彼此吧。
1: 没事，说到大学啊，真的是挺有趣的。我问过很多同学，大部分人都告诉我这么一个想法，
2: 上大学之后会产生两个疑问。
1: 什么疑问？
2: 第一，我是怎么考到这儿来的？
1: 第二呢？
2: 第二，这个人也能考进这里来？
1: 而我就是传说中后一种人。我的想法是，哇，这些学界大佬都是遭遇了什么滑铁卢才和我考进同一所学校的。
2: 大学四年的生活真的还挺感谢的，不仅培养了我独立的人格，也培养了我独特的穿衣观念。
1: 穿衣观念？
2: 就我的观念就是，帅哥或者身材好的男生
1: 啊，
2: 穿潮牌才像潮牌
1: 啊，
2: 其余人等比如我，
1: 对吗？
2: 穿这些奇奇怪怪的衣服只会得到，
1: 哎呀，这个人不咋地，但是还挺有钱的、哦、
2: 的评价。
1: 是真的，有些衣服只能穿在男模身上，就好比女孩子，
2: 嗯，
1: 美女穿碎花非常的欧美田园小清新范儿。
2: 你呢？
1: 而我穿着像大妈买菜。以前呢，我特别喜欢逛街，女人嘛，但这几年我真越逛越心累。
2: 怎么呢？
1: 我呀，现在去逛街试衣服，一定要去这个试衣间来试。
2: 那肯定啊，
1: 哪怕是一件外套我要去试呢。
2: 你外套的话我觉得没必要吧，你为什么一定要外套去试衣间呢？
1: 也不是我矫情，就是因为我想在试衣间里偷偷翻吊牌，看看价格，然后再看看淘宝。
2: 啊，太会过日子了。
1: 然后呢，我过一会儿就会从试衣间优雅的出来，服务员收着吧，我再看一下别的。
2: 我觉得呀，就这个买衣服啊，图个开心

0: 你第一次穿上那天，你恨不得自己就是焦点，
1: 是，
0: 然后就会发生以下对话。
2: 哎，你觉得我穿上这衣服怎么样？
0: 一般。
3: 你懂个鬼啊。
0: 嗯，我不懂，那你问我干嘛呀？
2: 穿新衣的人无非是想表达我买了新衣服，快来夸我吧。
0: 你看这一下就是凸显情商体现说话智慧的时候了。
2: 对啊，你说说话真的是展露一个人情商智商的重要场合。就比如有的人平常真的很好说话，
0: 嗯，
2: 但是如果他哪天说话让你觉得膈应了，你别多想啊，他的确就是故意膈应你的。
0: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怎么说话注意分寸，那还不懂吗？
2: 对，而且年纪越大越喜欢那些直截了当啦、讲明意图和人交谈的人。
0: 对，
2: 就好就好，
0: 不好就不好，
2: 哎，行就行，
0: 不行就不行。
2: 但大多数人不愿意说啊，不愿意讲出来，很多话憋在心里，或者说出来呢，它其实又另一种意思了，被别人理解。
0: 特地呢，我们为你总结了以下原因，大概啊有这么几点。
2: 为什么有些人不说话或者讲出来意思变了呢？以下四点：一、没法说；
0: 二、懒得说；
2: 三、没人说；
0: 四、说了也白说。
4: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5: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6: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7: 你好有味。
8: 一个人能多好吃
9: 啊，很多男孩听到 MAC 就觉得是电脑，很多女孩听到 MAC 就觉得是口红，程序员听到 MAC 觉得是物理地址，我听到 MAC 想的是 Big Mac 巨无霸汉堡。
2: 巴拉巴巴巴。
8: 我跟你说，我有个闺蜜因为贪吃，男朋友跟她分手了。你去安慰她了，我就问她你心疼吗？她说
10: 痛，比冰淇淋掉在地上还痛。

0: 上高二的时候，我和同桌成绩一直都不大好，于是我想了个办法督促自己学习，就是上课时在下面划拳，谁输了就要举手抢答老师的下一个提问，不管懂不懂。就这样坚持了一个月，果然
1: 我们的划拳技术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0: 五、十五、
1: 二十、
0: 十五，没有。
1: 五回轴，
0: 两匹马，
1: 六六六，
0: 哥俩好。

0: 面试的时候。
1: 你们公司开多久啦？刚开吗？公司有多少人呢？做设计的有多少啊？
0: 我们公司是2018年开的，公司旗下有分公司，设计的都在重庆招聘呢。
1: 哦 ，HR 您好啊，感谢您对本人能力的认可，贵公司表现得相当出色。What? 但是很遗憾地通知您啊，贵公司未能通过本人的企业筛选。已纳入本人的企业备选池，希望贵公司不要气馁，继续努力啊。
2: 就这种人，直聘大 boss 呗，这气场。
1: 女朋友到底怎么了？我有学识不对吗？跟女朋友看灾难片，蚊子比人大的那种，她抱着我说，
3: 我害怕钱的，我好害怕大虫子，好恶心。
1: 我跟她说，你别怕别怕，昆虫是不可能长这么大的，因为它们没有哺乳动物那样的心脏结构，氧循环只能靠空气在体内自然扩散，所以啊，如果长这么大，它们就会自然缺氧死翘翘的。于是她就不抱我了。
0: 这位朋友，你如果继续讲到物种起源啊，还有什么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之类的，我觉得你们的关系会更加的友谊地久天长。
1: 您对我校校园网有哪些建议啊？
0: 快点，稳定点。
1: 很抱歉，网络连接异常。网络连接异常，请重新尝试提交。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对于一个歌手来说，最难唱的歌或许不是飙高音，而是这首歌里字字珠玑点中了自己。恋人各奔东西，但是情歌却被定格在了老唱片里。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听那些最难唱的情歌。

怎么唱情歌，这首歌来自于刘惜君，里面有一句歌词，王菲的歌哼给你呢。有时候情歌注定伤人，其实除了哭和笑，人世间还有很多难以言说的情感，比如王菲和窦唯之间。窦唯曾经为王菲写过誓言，为闷还有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打过鼓，虽然后来两个人走向了不同的人生，但是王菲还是会在微博上对他的作品做出回应。比如早年窦唯的旧作《暮春秋色》被翻出来的时候，他会在微博上说莫名的感动。在那些蜜里调油的日子里，窦唯为他写了这首《誓言》。94年的红磡演唱会上，王菲唱了这首歌，窦唯为他伴奏吹笛子，俨然是天作之合，神仙眷侣。后来这段情感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烟消云散，但是誓言这首歌却依旧传唱了下来，还真是应了那一句，那一刻我发现我有天经过你的身边找不到你的视线。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听那些最难唱的情歌。像黄绮珊这样老道的歌者，其实任何的高音都不是问题，而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他却唱了一首他最难唱的情歌。这首歌的名字

叫做《简爱》，因为这是出自他的前夫涂慧源的作品。1996年，他们分手之后，这首歌交给了张惠妹来演绎，而词作者是林秋离，那是见证了他们从认识到结合到离婚全过程的一个人，《简爱》。

你能够听到明显的哽咽声，有太多的故事也最难唱完。那年的我是歌手有两个歌者都选择了对他们来说最难唱的一首情歌，而另一位则是笑着唱完的。走在红毯那一天，这是彭佳慧曾经恋爱过12年的旧日恋人陈国华所写的作品。99年在他的个人演唱会上，当时陈国华作为男友担任钢琴的伴奏，而彭佳慧则披着婚纱唱着这首《走在红毯那一天》。当时舞台上的他几乎没有离开过钢琴，眼里含着幸福的泪花，但是造化弄人，各自组建了家庭，微笑着唱旧情歌，这也是时间给出的最豁达的答案。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0: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恋人各奔东西，但是情歌却会站在老地方，还是老样子打量着你。对于一个歌者来说，最难唱的情歌莫过于这首歌里有你的悲伤和幸福。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继续来听那些最难唱的情歌。提到辛晓琪的名字，你会下意识地想到那首在卡拉 OK 风行的年代里被频繁点唱的《领悟》。这首歌的 MV 里，你甚至可以看到辛晓琪因为情绪失控而在镜头前痛哭起来的样子。据说当时滚石对是否要保留这部分镜头争议很大，但是最后是在李宗盛的坚持之下留了下来。李宗盛的坚持是因为这首歌唱的就是辛晓琪的本真。辛晓琪曾经不顾一切地爱上一个大她十岁的男孩，结婚一年之后却遭遇了对方的背叛，最后分道扬镳。签约滚石两年之后，辛晓琪才收到李宗盛。

0: 能写的第一首歌正是这首《领悟》。这首两个人当时都觉得不太会红的作品，却让辛晓琪一夜成名。
1: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情歌的魅力就在于不同的人对同样的歌词会有不一样的理解。这首歌其实也是李宗盛对于自己情感的纠结。那一年他

面对那个两难的选择，站在女性的角度写了这首歌，表达了对于前妻的愧疚。而林忆莲后来在演唱会有一首歌一唱就会流泪，那便是李宗盛为她写的《为你我受冷风吹》。这首歌也是当时面对流言蜚语和千夫所指时，李宗盛给出的承诺。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呢是进入夏天了，那在我们该去做什么样的准备呢？该去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包括进入了这个夏天之后该去吃一些什么东西能够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包括那些夏天的记忆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2: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夏天的人，因为夏天充满了活力，而且我是发现其实在夏天呢，就是你喝很多凉的东西或者吃很多凉的食物的话，你不太会容易肚子疼。
1: 没错，
2: 但是我的这个前提是不能一次吃太多哈，
1: 当然那也是对于这个肠胃功能比较好的朋友们啊。
2: 对，什么东西都不宜贪多嘛。
1: 是的，
2: 我先开始好不好？我先跟大家来推荐几个我觉得在夏天是一定要享用的东西。在上个月的最后几天，我就已经给家里面买了很多，存起来了。
1: 哦，
2: 卖了个小关子。
1: 什么呢？
2: 雪糕。
1: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夏日标配。
2: 对，虽然很多朋友是喜欢在冬天吃冰棍的，或者冬天吃雪糕，其实你知道，你要问东北的朋友，你就在马路上看，他们卖雪糕都是露天卖雪糕的。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夏日雪糕，可能更适用于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哈。
1: 而且我在我看来啊，在我觉得，在我的印象里，我觉得就是夏天才能吃冰棍。
2: 对，你知道我买了一堆什么吗？买了一堆那个冰砖。
1: 嗯。
2: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吃，它没有冰棍儿霸，它就是一块奶砖，小奶糕一样的，然后一块砖。我小的时候就吃它，它是某什么名啊这个牌子的，蓝色的包装，然后它是那种油纸的那样的包装，把它打开放到这个碗里面，拿勺子舀着吃，奶味儿特别的足。
1: 你知道这个我第一次吃奶砖是在什么时候吗？是我在小的时候，然后小的时候呢，我们家里面有一个亲戚在东北，在海拉尔。然后那个时候呢，就要坐那个绿皮火车，就卧铺。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十月份了，但是十月份在火车上，就像刚刚丹丹说的，可能东北的朋友对于冬天吃雪糕这件事儿，觉得是一个标配。
2: 对，它是执念。
1: 对，是一个执念。所以在十月份的这个绿皮火车上，就有售货员推着一个小冰箱、小冰车，然后在卖这个奶砖。然后之前我没吃过，就小的时候嘛，我就问我爸，我说爸爸，奶砖是什么呀？他说你买一个来尝一尝。然后就买了一个，就像刚刚说的，他就没有这个。没有冰棍儿霸啊，就是一个包装，然后一个方方的砖，然后你自己要把它打开，放到一个容器里面，真的奶味儿特别浓。
2: 是的，
1: 那是我第一次吃到这样的冰砖，我就觉得，当时我小的时候，我觉得东北人民好幸福啊。
2: 对，对，然后就中间其实它消失了一段时间，这两年卷土重来了，它又出现在大众视野了。就我这个是能吃好多的，当然我也是一次吃一个啊，不能吃太多。
1: 对，
2: 就但我是在冰箱里面一定会。放
1: 一
2: 些的，
1: 尤其是在夏天。
2: 对，但是我的父亲跟我不一样，他不喜欢吃任何带奶味儿的食品，就带奶味儿的雪糕他是不喜欢的。
1: 他喜欢那种纯冰的。
2: 对，就是感觉在吃冰块，就那种咬起来有嘎吱嘎吱那种

0: 冰渣子那种感觉的冰棍儿、
1: 哎、
0: 是他很喜欢吃的。
1: 我觉得这是跟年龄相关的。
0: 不，他一直就是喜欢吃这种冰的。就我小时候，他也爱吃这样的。
1: 就我爸也是爱吃这种就纯冰的，因为他老给我讲，就他们小的时候，就街边叫卖的冰棍儿都是那种一分钱、两分钱的。啊，就那种拿那种纯净水加糖、
0: 啊、
1: 然后直接冻起来、
0: 啊、
1: 对，橘子或者橘子汁儿那种、
0: 嗯、
1: 所以说他们可能觉得那是他们儿时的记忆，或者他们觉得夏天的记忆。
0: 嗯，
1: 就比如我爸就特别爱吃那种就是
0: 老冰棍，
1: 老冰棍，哎，就是什么味儿都没有，只有甜味儿。
0: 对, 对, 对，
1: 就是糖水冻出来的那个冰棍一样，
0: 其实挺好吃的，
1: 是挺好吃的。
0: 特别热的时候，
1: 但是我就不喜欢，我就喜欢那种奶味重的，我就喜欢那种哎呀，就更有滋味一点的。我就觉得你既然吃冰棍了，那你就吃这种味道更丰富的一些冰棍。
0: 哎，那说到这儿，想问你啊，你有吃过棒棒冰吗？
1: 我吃过呀。
0: 我还以为就是你这个年代就没有吃过棒棒冰、嗯、
1: 哇，那个棒棒冰可是小的时候的这个快乐记忆。我记得我小时候看那个广告，我就觉得真的是做的特别好，我到现在都记得啊。是什么呢？就是你要你跟你的好朋友对半分，
0: 分享吗？
1: 啊、就那个包括就是那广告里面直接掰开那个声音也配的特别清脆、
0: 嗯、
1: 我就觉得哎，这也是夏日的标配，尤其是跟好朋友分享的那种感觉特别好。
0: 对，
1: 一人一半。
0: 它其实掰起来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好掰，
1: 没有那么的清脆啊、对，但是那个广告就做的啪一下，然后就顺手就递给你身边的朋友，我觉得这种感觉是特别好的。
0: 对，就是小时候一定要去超市，然后买那种软的，就像果冻一样的棒冰、
1: 嗯、
0: 然后回家冻起来，去玩的时候跟好，其实它挺，我觉得挺科学的，它也不会脏手。
1: 哎，
0: 对，拿起来不会粘手，
1: 是，
0: 就吃完了之后把那个外壳一扔就好了。
1: 没错，
0: 其实设计还是挺人性化的。
1: 哎、
0: 但这两年，棒冰出现越来越 少，几乎没有，几乎绝迹了。
1: 嗯、是，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说到这个儿时记忆的这个冰棍儿，包括冰糕，我觉得小的时候吃的很多品牌的冰糕，现在在市面上都不常见了。
0: 嗯，
1: 哎，现在可能大家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了，现在这个一个冰棍甚至都能够卖到十几块钱、二十块钱了。
0: 对，就说到这儿，我就特别不理解。
1: 是，所以说很多原来的那些产品，有一些是被淘汰掉了、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遗憾，就是儿时的这个回忆没有了。嗯、
0: 但也是一个，哎呀，就是优胜劣汰的过程吧。
1: 是，
0: 嗯，不过就说到这个价格，我现在还真是有一点微词。就在我印象当中，我们不能说物价啊，就九十年代的冰棍都是几毛钱、几毛钱的、
1: 嗯，甚至再往前几分钱啊，
0: 对，
1: 这个是没法比的。
0: 我后面吃那个小雪人那个雪糕，一、
1: 嗯、
0: 块钱到两块钱，就是带巧克力皮的火炬，就已经是两块钱，我就觉得已经是天价了。
1: 那个时候不，你的记忆出现了偏差。我小时候的带那个蛋卷的火炬、
0: 嗯、
1: 巧克力皮的火炬是3.5块还是2.5块，就
0: 觉得咱们两个不是一个年代的、
1: 啊、可能涨了5毛钱但是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已经是很贵了，就已经是，
0: 对呀，
1: 我吃一个需要攒一周的零花钱的那种感觉。
0: 我要吃一根那个绿豆冰棍、
1: 嗯，
0: 或者是红豆冰棍，
1: 5毛
0: 一块，
1: 8毛，那个时候还有8毛钱，
0: 对、啊、就5毛钱到8毛钱之间、
1: 嗯、
0: 但是我要吃一个火炬或者苦咖啡，我
1: 就
0: 得攒
1: 2-3块钱，
0: 对不对？我就能少，我得少吃多少根冰棍。
1: 你比如一周能吃3次，但你如果买这个火炬，你就只能吃1次了。这
0: 对
1: 呀、
0: 啊，所以就小的时候吃火炬中巧克力皮的就特别少，3.5块，
1: 我就觉得太贵了，
0: 这是天价呀，啊、
1: 太贵了。
0: 我终于狠下了心买了一根那个雪糕，
1: 嗯、
0: 念念不忘。
1: 哎，你看，我觉得这个就是食物本身的一个魅力，能让你记很久啊。尽管现在的这些冰棍儿它还是那个价钱，刚刚说的这些、
0: 嗯、
1: 比如说带脆皮的火炬啊，包括刚刚说的某多这个品牌，它其实还是这些价钱，但是你拿起来的时候，哎呀，它是有一份特别的价值的。
0: 它还是昂贵，它在我心中还是奢侈品、嗯、
1: 对。
0: 所以就是我们家的小朋友现在问我要吃那个某多的时候，它出了迷你版的，它是一次要一盒的呀，
1: 我家现在就有，
0: 对吧？一盒10个我就觉得，哎呀，现在的真的
1: 好幸福，
0: 不得不说，我们中国真的是在发展。
1: 没错，
0: 其实从物质的生活就能反映出来，我们国家一直在不断的向前的进步。
1: 是的，
0: 哪怕只有这10几20年的时间，我们都看到了质的飞跃。
1: 哎，
0: 嗯、
1: 啊，那说到这个，还是说冰棍啊，夏日的标配。那单单儿时的记忆是这个相对昂贵一点的啊，这个昂贵当然是加引号的，
0: 对
1: 啊，这个某多，或者是这种蛋卷式的冰激凌、
0: 嗯、
1: 啊，但是我的记忆里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就是小的时候一到放暑假，我一定会让我爸妈买一箱小布丁。
0: 啊，小布丁也很好吃。
1: 对，因为我是很喜欢吃这种奶味的冰激凌包括冰糕的、
0: 嗯、
1: 啊，那小布丁呢，为什么 喜欢，包括会在家里囤，是因为首先它很小，
0: 嗯
1: 啊，并不大，然后父母也是这么觉得，所以你去
0: 罪恶感没有那么重，
1: 对，而且所以你去跟父母去要的时候，或者跟父母去吃的时候，父母不会说反对，
0: 对，
1: 就像你刚刚说的，给小朋友啊
0: 迷你版的
1: 买那种迷你版的啊，对吧？为什么呢？是因为觉得哎，他吃一个没事儿。
0: 对，然后
1: 影响你，对，也不影响你吃正餐，哎，所以说就会囤。然后囤这个之后呢，就是在家里面暑假嘛，这个当时还会看电视，然后暑期的那些啊特别影视剧作品，伴着这些影视剧，一根一根一根，就像刚刚丹说的，吃四五根。
0: 然后父母意识到这个问题不对，
1: 然后父母下班回来一看冰箱，哎，昨天刚买了一箱，怎么少了五个？就会这样问。但是那也是我真的是儿时的记忆，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美好啊！夏天吹着空调，吃着冰棍儿，
0: 嗯
1: 啊，躺在沙发上盖着被子看电视剧。
0: 所以你说的这个小布丁，我只喜欢吃它最前面的那一段。
1: 为什么呢？
0: 就是它前面那个是软软糯糯的，像小蛋糕一样的那种口感。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只爱吃那一片。
1: 我也特别好奇，就是我还以为这是什么特殊的工艺，就是你
0: 它蛋黄说那
1: 个。
0: 真的很好吃、
1: 就是、
0: 哎呀，说到这儿我得去买根冰糕了、
1: 嗯、
0: 对，其实我们跟一说起冰糕确实是这个滔滔不绝啊、
1: 嗯、
0: 因为关于夏天我觉得冰棍实在是太有代表性了，虽然它现在摇身一变有了各种各样的花样，各种网红，
1: 你会发现有的是挺好吃的，但是有更多的是噱头更多，
0: 是因为、
1: 啊、它包装过度啊，
0: 对对对对对，
1: 等等，
0: 我去买了，我记得当时咱们测评了好像有8款还是10款，
1: 平均一
0: 花了100多块钱、
1: 哎、平均一根在10到12块钱左右，
0: 太贵了，
1: 是，
0: 嗯，就是我就觉得大家可能去尝个鲜或者去好奇一下吃一下没有问题的，但我说句实在话啊，它真的没有必要，
1: 不值这个钱，
0: 真的，对，就没有那个、嗯，没有必要去买那么贵的雪糕啊、
1: 嗯！当然了，我觉得现在也是大家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就像那个时候你觉得这个火炬啊，或者是刚刚说蛋卷类的冰激凌啊，一个卖3块5块觉得很贵，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啊，但是我还是希望什么呢，就是这种产品不断的竞争是一种良性竞争，能够推出更好更多的产品啊，更多的好产品让大家去品尝。
0: 对，那说到这儿，除了雪糕，我们再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夏天的食物哈、
1: 嗯、
0: 不能我们夏天就只吃雪糕，对不对、
1: 哎、是、
0: 嗯、我来跟大家说一个我夏天经常会在家里自制的这样的东西吧。其实我是在春天的时候会囤一些草莓的，就我们草莓一般都是现吃，对不对？但我在夏季末的就春季末的时候，草莓快落市，就快下市的时候，我会买很多的草莓，把它腌了，就用糖把它给腌了之后冻起来，
1: 哎，
0: 放到冷冻室里面冻起来，到夏天的时候你就会拿着这种冻的腌制好的草莓，其实它的口感特别特别的好，
1: 就是这个我觉得是天然冰糕或者天然冰棍，
0: 对，
1: 口感也是特别好的。
2: 好、嗯、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呢是进入夏天了，那在我们该去做什么样的准备呢？该去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包括进入了这个夏天之后该去吃一些什么东西能够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包括那些夏天的记忆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除了这个刚刚说的腌草莓之外，你知道我这最近看网上好多朋友就进行测评，就是冰镇水果、冰冻水果的一个测评，不同的水果会有不同的口感，大家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而且这个是很就夏天到了很方便的应季食材，买一些水果之后你都不用像刚刚大家说的一定要腌一下，你直接把它放到冰箱里冻个一晚上两晚上，拿出来之后切一切，因为有的它那块比较大，它冻完之后是一个大冰坨，你直接咬直接啃是不太方便的，你先把它去切成小块，比如说这种梨啊苹果啊，把它切成块然后再给它冻进去，
2: 对，
1: 然后拿出来吃的时候就那种冰沙的感觉，
2: 是
1: 特别棒。
2: 其实为什么我的草莓是需要腌一下的啊，就是一个是因为我觉得它的口感，就草莓其实本身就挺甜的，但是你拿糖渍过的那个草莓呢，它会变软，而且它会有那种果汁
1: 的
2: 气出，对，然后你再把它冻起来了之后，因为急冻的状态下呢，它把外壳又冻得很硬，它里面呢，你在化的时候又会变软，所以会有那种冰沙加草莓果肉那种紧实的感觉，
1: 是，
2: 就它会更偏大家感觉像那种冰沙果冻的感觉，就是这个特别好吃，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下哈。虽然或者有朋友说，那这已经过了草莓的季节了，我没有吃上，
1: 拿别的食物
2: 给大家再教一个
1: 水果
2: 也很好吃的杨梅。就八月份的时候杨梅会上市，大家可以同样采用我说的这种方法，你冻着杨梅先去腌一下，再冻杨梅去尝一下，也是口感极佳的。
1: 而且杨梅这样的一个水果都是它是那种算是长在一起的一团长在一起的，然后你给它冻完之后它是你能给它掰开 一块一块的，特别好吃，
2: 一坨一坨的好像就不怎么好吃，
1: 一块一块的一块一块的啊，然后是那种特别口感特别独特，我觉得它跟其他的水果不太一样，
2: 对，
1: 其他水果是相对来说这果肉都是比较紧实长在一起的，而它是一半一半的，
2: 对，
1: 那种感觉特别好。
2: 对，说到这我就想起是我大学的时光了啊。大学因为我是在杭州上的大学，在八月份的时候正好是杭州杨梅上市的季节，就它真的那个杨梅都像乒乓球大小一样，它会分什么 AAA 级或者什么 A 级的这个，然后它那个果子特别的甜，就因为很多

0: 北方的时候，杨梅都是运过来的。
1: 嗯，
0: 它要么就是在摘下来的时候还没熟，在路上熟的；要么就是就熟透了，就其实都没有在当地吃的口感那么好。现采现吃的杨梅真的口感一级棒。
1: 嗯，那刚刚说到这个冰镇水果啊，除了刚才推荐的杨梅之外，我平时吃的比较多的是什么呢？会买那种葡萄或者是提子。
0: 嗯，
1: 啊，你直接，因为它很小，我是一个懒人啊。为什么就推荐这个呢？就是你就刚我说的，你把它洗干净之后，直接放到冷藏室啊，这个冰冻室，直接给它冻一下，冻一晚上，拿出来之后，你就跟吃那个小的时候吃的那种分装的冰球一样
0: 啊啊啊，
1: 一口一个，一口一个啊，那种感觉特别棒，特别爽。
0: 嗯，对，其实你看，我们刚刚说到的很多就是夏天的食物都是偏凉一点的，
1: 嗯，
0: 就是因为天气很热，你最好入口的时候它是口感偏凉，你就会感觉到舒服一些。其实我看很多网上都有各种各样的教程来教学大家做一些什么样的夏天吃的什么什么样的食物什么什么的，
1: 嗯，
0: 其实大家去网上一搜就有好多这样的教程，你可以自己去学。一个是可以增加这种做饭的乐趣，二一个其实你真的我觉得吃到自己亲手做到的夏季美食
1: 不一样的感觉，
0: 挺不一样的啊。包括雪糕，就有很多我身边的朋友就是健身达人，对，他就会觉得我在外面买的雪糕固然口感很好，但是他因为有很多的添加剂或者他的糖分，你为了保证口感一定会添加很多的糖。
1: 没错，比如说刚刚说的奶砖啊，或者奶油制品，它因为是奶油嘛，你吃多了之后除了糖之外还会有很高的热量，所以就你会感觉很有罪恶感。
0: 对，你看我身边有个朋友他怎么做的呢，你吃过什么某什么稀的酸奶，它是那种纸盒包装的，然后它会直接放到冷冻室里面，把它冻住。冻完了之后拿出来，它不是弄不出来了吗？
1: 从中间切开，
0: 对，一个是切开，二一个它把那个纸盒给剪开，它就直接就这么吃。那个口感我也尝了一下，虽然跟奶砖的口感不太一样，它还有更多那种冰茶的味道，但它啊口感一点都不差。
1: 酸奶冰沙，
0: 对，
1: 哎，然后你再拌点刚刚说的这个冰镇的水果啊，或者是拿一些新鲜的水果倒进去，啊，真的自己自制的一杯这样的，而且是低成本制作的这个奶昔冰砖啊，是特别棒的，刨冰吧算是。
0: 对，如果你还嫌它不够健康的话，那其实你自制酸奶也是可以的，就只要有酸奶机，还有一些之前喝过的这个酸奶的引子，其实都可以自制。
1: 哎，你知道我身边有一些热爱健身的朋友们会自制什么样的冰糕、冰激凌吗？
0: 你别跟我说鸡胸肉冰棍就行了。
1: 不是，没有那么的黑暗，没有那么的硬核啊。它是什么呢？就是有健身人士有的时候都会吃一些蛋白粉，
0: 嗯，
1: 啊，他呢会把蛋白粉去进行冲泡，
0: 巧克力的是吗？
1: 对，还有不同的口味儿，而且这个冻出来啊，真跟你吃的那个奶砖味道是差不多的，而且还是低热量，因为本身，如果有喝过蛋白粉或者一些健身补剂的朋友们知道，它其实是非常甜的，
0: 特别甜，
1: 对，但是它其实是那种也是算代糖，然后还有很多蛋白质这个成分，然后它就会打发之后放到那个模具里面直接冻出来，味道一点不比刚刚我们说的奶砖啊这类的冰激凌差，而且还能够那个当做是补充蛋白质的一个方式。
0: 对，但是提醒大家一点哈，就是如果你本身不是健身人士，没有那么大的运动量的话，一定不要这么做。
1: 没错，不建议大家这样吃。
0: 对，因为我记得是在前几年，我运动量还其实挺大的了，然后但是我蛋白粉可能喝的会多一点，就是比我的运动量可能
1: 过剩
0: 了，对，
1: 嗯，
0: 所以那段时间我去体检的时候，我的肾就出现了负担，
1: 是
0: 啊，所以大家一定。一，你知道我是一个很有专业知识的这样运动达人，且我的运动量足够的情况下是可以这么做的。你说我就是为了尝试，我觉得哎好像挺好喝的，那不要干啊，一定不要做。
1: 哎，这个刚刚的方法是推荐给平时有健身习惯的这些朋友们啊，这个可以自制的一个夏日算是特饮吧。
0: 嗯，那
1: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盘点了一些这些夏天啊应季的吃食，包括你吃什么能够有夏天的感觉，那大家呢也可以酌情去选择一下。啊，那我们今天的推荐呢，其实也是根据个人的体质不同，比如说这个身体或者脾胃不太好的，那就少吃凉的，
0: 对，
1: 多吃一些滋补的这些食品。但是刚刚我们推荐，如果这个身体比较能够扛得住这些刺激性或者是稍微凉一些凉性的食物的话，多吃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对于夏天的尊重。
0: 对，听节目很快乐，种草需谨慎。
1: 没错，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一首歌曲的时间，我们再见啦。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看到。

0: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1: 咱们道观还有最后一个任务没做完呢，
2: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情，
1: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差，我觉得还挺酷的。
3: 站起来，不准跪。
4: 我是张帆。对于暑期这个概念来讲呢，如果我们按年龄段来算，暑期里面有大量的学生群体啊，青少年群体，那么在暑期里面就有一个很显著的特征，影片的这个年龄向它会更加的偏年轻化一些。那么如果说动画电影它最适合在什么时候出现，当然你要说哪吒它一直出现在春节档，这个没有可说的啊，这个实力在那儿。然后呢，更多的动画电影可能还是会选择在暑期档里跟年轻观众见面，跟少年的观众见面，尤其还有更多的一些偏儿童向的动画电影。那今年的暑期档里面，动画电影的数量虽然啊，大家看到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列举那么多的那些片子出来，但是重点的或者说它引发大家热议的还是有不少。那今天我们以八仙做一个中心点吧，来说一说在最近几年都是这样，就是我们看到暑期档里总会有一些爆款出现。大家还记得去年的《浪浪山小妖怪》吗？今年这个八仙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从八仙我们也辐射一下，看看在这个暑期档里各位您都看了哪几部或者哪一部动画电影。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电影学者，来自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周夏老师，欢迎周夏老师。
5: 张帆你好。大家好。
4: 八仙这个电影在一开始确实没有太多的
5: 对
4: 大家没有太多的消息啊，说哎这个电影怎么怎么样，上映之后一下这个口碑就开始发酵
5: 就爆了。其实我第一次看是也就是他提档到7月18号，然后我其实是之前听说过，就是朋友说哇好看，我在想八仙其实挺难的，这么多神仙怎么去编这个故事，我挺好奇的，所以我第一次就提前买了这个 IMAX 的，因为我想是

0: 动画嘛，就买了五张票，带着孩子们去看。
1: 哦，怪不得他最近票房高呢，一个人买了五张。
0: 因为我第二场也是因为孩子们要求要看 4D 的，
1: 嗯，
0: 要求有动感。
1: 哦，
0: 啊，所以又带他们就又看了二刷。当然我自己本人也是特别有意愿要二刷的。嗯，
1: 我们确实在这之前没有想到，是因为好像。嗯，如果啊，我们当然不是这个嫌贫爱富啊，我们不是这个临时抱那个什么佛脚啊，我们是说啊，就是凭良心说，我在暑期档开始之后，其实重点关注的并不是这一部，对吧？动画电影，
0: 没有，
1: 如果说动画电影，周、哦、老师，我们就说实话啊，实话实说，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关注的是不是这一部？
0: 对，
1: 就是
0: 绝对
1: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啊，
0: 是的，
1: 这在暑期档开始之前，它之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号召力，或者一开始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就是因为那一年的。长安三万里，
0: 长安三万里，而且它是追光动画嘛，
1: 对啊，
0: 这是一个多么硬的品牌。
1: 所以对追光动画，我从您这儿得到的信息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那么至于说这个追光动画，它一直的延续这种风格，我们也看到它确实有它自己的一种路数哈、啊。比如说这个神话传说系列，
0: 对，
1: 比如说像长安三万里这样的一个，其实很多动画电影都没有涉及到的一个领域啊。
0: 对，很新鲜的啊。
1: 然后
0: 这些长安的文人们，
1: 对、嗯、他们说这有把。这个主战场从长安哎搬到了洛阳，
0: 嗯
1: 啊，这个东移了一下，东都洛阳嘛。
0: 是的，
1: 如果说一开始大家关注更多的是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的话呢，这我们确实是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个心理落差，就是我们自己啊观众的心理落差，
0: 嗯、
1: 或者说他在市场表现这个落差那么大，
0: 嗯，
1: 以至于他都撤档了，
0: 嗯，
1: 因为他确实遭遇了一些这个市场的。叫怎么冷遇吧，
0: 嗯，
1: 你还记得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聊这个档期的时候有过一样这样的讨论，就是你真说不准，你就是有的时候你说哪些权威啊，哪些专家说过什么什么一定会怎么样，他真不一定，
0: 是的，
1: 现在越看这个市场，
0: 而且这个争洛阳我是在这个很有意思，我就在追光动画这个公司看的，我其实第一次在他们内部看还没有公映的时候，我其实还挺激动的，因为我觉得三国其实本身我自己对于我一个研究女性电影的做这个学者来说，我兴趣不是那么大，但是我去看了，哦，它确实是拍的很有历史的厚重感，
1: 嗯，
0: 一个动画片把这么史实的一个故事搬上大荧幕，我觉得第一要有情怀，第二呢，格局挺大的，第三，我觉得他把那个历史呢，就是他没有演我们特别熟悉的那些那个名场面，三国，他演了一个就是。曹操他在年少的时候跟袁绍的一段友谊、
1: 嗯嗯、
0: 其实有点像长安三万里，也是双男主。
1: 嗯，
0: 八仙其实也是双男主，你发现那个这些动画片都是双雄。
1: 哎，这跟您研究的其实是两个领域了。
0: 哎，对，但是其实我当然女性电影是我的那个
1: 的研究方向
0: 啊、专业领域，
1: 对。
0: 但是呢，我们整个大电影是不拘一格的。我是对任何只要是它不论哪个类型、哪个题材，只要它做的非常的好看、精到，这个类型做的非常的叙事非常饱满，类型做的特别扎实，我都是非常
1: 而且您对动画电影其实有偏爱。
0: 有研究，
1: 我早就看出来了
0: 啊！是是是，
1: 这个，
0: 因为我之前我写篇论文就写了中国的十年动画的发展，
1: 嗯
0: 啊，从14年一直到24年，其实那个25年就差一点，25年哪吒二爆了，然后我
1: 写到那个24年为止，
0: 对，
1: 然后
0: 因为。
1: 就从那一年，
0: 因为他是讲的新时代十年、新时代十年那个学术研讨会，我提交的是动画片、我没有写别的，也没有写女性电影，也没有写女导演、我提交动画片是因为我觉得动画片在21世纪的就进入10年代之后发展太迅猛了、然后我觉得太值得说了、所以这写的这十年变化，我当时其实在刚开始大圣崛起，包括大鱼海棠，包括大护法、我就写了这三部动画片，我就说动画片在未来的十年是惊艳全世界的，我当时写的时候都有这种预感、但是没有想到哪吒就这么争气就实现了这些
1: 刚刚在您写完以后
0: 这些预想
1: 对
0: 我觉得诶挺神奇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而且其实刚才您在说从专业角度来讲啊，
0: 对，
1: 您在这个专注方面再这样去努力、
0: 嗯、
1: 然后我突然想到您个人还有一个习惯，
0: 嗯，
1: 会带着女儿一起，会带着家人一起看
0: 动画片。对
1: 对
0: 对，是
1: 女儿，我觉得是您有，是您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观影的方向。有的时候，我记得她很小的时候，
0: 嗯，
1: 您那个时候就带她，
0: 对。
1: 然后我还问了您几次，我说，哎，您带她看的这样几部，她是有没有这个兴趣，或者她是不是适合？然后您说，其实女儿还远远超出您的预料，
0: 对对对，
1: 就很多东西他看得津津有味，他有他自己的思考。
0: 有一次他看白蛇青蛇，看完了之后就喊我小白，
1: 你看，
0: 然后我说你是青儿吗？你是小青吗？
1: 母女俩是
0: 对对对
1: 情同姐妹了。
0: 对，但是说实在，你看咱们说回到今天这两部动画片，真洛阳我就没敢带他去，因为他毕竟有一些杀戮的战争，我希望他再大一点，可以再去看这个三国。但是八仙不是，他是老少咸宜，他的观影门槛是相对比较低的。但是我看真洛阳，他的门槛就是对这个三国历史感兴趣的人，他可能是一些特定人群。
1: 啊，这个
0: 有道理。他还不像长安三万里。
1: 对对对对，长安三万里，我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我说为什么长安三万里他当时的爆，但是这个啊，我们就说啊，这个天时地利人和，你这样都
0: 有。
1: 不可能
0: 很
1: 好，
0: 有很多因素，
1: 但是它确实是有，它跟如果跟这个三国第一部真洛阳来比，跟三国题材比的话，三国题材它毕竟是一个叫什么呢，我们老说读三国的更多，当然我没有什么偏见，我只是说一个习惯的经验是男性观众男性读者多一点，
0: 是的是的，而且是成年男性，
1: 成年男性，对、
0: 哎、
1: 我们话说回来，就是三国如果跟长安三万里来相比的话，长安三万里它的普及度会更高一些，
0: 太高了，因为它是诗词文化，所有的家长都想带孩子去领略一些唐诗宋词，对吧？
1: 对，
0: 所以
1: 而且它从精神上
0: 太大了，
1: 我觉得诗词它有一个魅力是什么呢，它不但是从那个形式上，它从精神内核里面，
0: 是
1: 它会焕发出一种东西，而三国呢，它的确是有，应该说门槛啊。
0: 对，
1: 你说你完全没有读过，或者你完全不知道三国，那你看就没有意，就是没有意思。你是至少了解
0: 特别多。
1: 对，三国应该是这个四大名著当中，当然四大名著现在大家都在说四大名著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有好多不同的说法。但是如果回到传统的说法，就是三国是四大名著当中人物最多的，不可能再超过它。他的人物多，关系之复杂，错综复杂，这是很厚重的一个东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那么回到这个三国和长安三万里一对比，就会知道三国一定不会像长安三万里那样，它有一个叫全民热映，对吧？
2: 对，
1: 这样一个感觉的。
2: 嗯，
1: 但是也没有想到它在暑期里面
2: 会这么遇冷，
1: 这么
2: 冷，就冷的有点哆嗦了。
1: 是是是，先说一下这个，您看三国，跟您心里预期，对三国第一部《郑洛阳》跟您心里预期有落差吗？或者有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吗？
2: 是这样，就是。我去看三国之前我没有什么预期，我也没有抱太多的期待，因为本身我对三国演义，我因为只看过电视剧
1: 老三国，
2: 哎，老三国的那个电视剧，所以我没有太说热爱这个题材，所以他拍出反而超出了我的预期，因为我想也就是平平写实嘛，他的超出我的预期是在于这个曹操的人物立起来了。另外我觉得有一个很惊喜的人物就是吕布。
1: 哦。
2: 因为我说哇，就是那个特别高大威猛，我觉得这是在
1: 突出。
2: 对，在写实的电视影视剧里是不可能这样把一个吕布比一般人都高大好几倍，我觉得。
1: 动画电影有这个优势。
2: 哦，他就有一种夸张的想象力。而且他那个骏马叫赤兔
1: 马
2: 吧。
1: 赤兔。
2: 哇，跟那个吕布。就觉得非常的匹配，然后貂蝉呢可能就是
1: 这个女性视角啊，
2: 哎，对，就惊鸿一瞥是吧，哎，貂蝉她设计那个人物形象还是很符合东方美人古典的那种美，
1: 虽然就那么一下哈，
2: 哎，对，但是我在想，哦，我好像好想去看三国的第二部，因为我感觉其实当时我们有一些专家看完了，其实有一个学者当时去提出了一点，其实大家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因为它本身的这个无论叙事上还是它的这个视觉效果上，其实都做得非常的顶流。但是呢可能当时也有一个观众，他好像是高中老师吧，是一个博主，但是他同时又一个教历史的高中老师。他说你担不担心，当然也问追光动画哈，担不担心就是大家说看了这么长时间，看了一个大型的预告片有一点。
1: 哦，
2: 因为有一点就是这个三国真正登上历史，我们是从董卓、吕布、貂蝉，这样像我们看到这个动画片的末尾才出现了刘关张，我们熟悉的是这些，
1: 对，
2: 对，这些人物，但是他是在片尾才出现的，
1: 对对对，
2: 啊，我们真正的大戏可能要等到第二部，但第一部其实这个是东都洛阳最纷乱，最黑暗的那个时期，我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是很感兴趣，因为我不熟这段历史，他让我哇，原来东汉末年是这样群雄逐鹿，
1: 新鲜的东西更多一点，
2: 对，因为我之前在电视剧里我没有好像这么完整的看到过，包括这个就是这个皇权的制衡啊，这些
1: 外戚和宦官集团的，
2: 对，然后又冒出来一个本来是救援的，又来一个董卓，然后就觉得那个朝廷就那个黑暗和那个残酷，那个血腥暴力，哇，动画片能拍的，就我会很佩服他们的那种写实程度，就是他能这么的去研究，那么细致考据，那么就他好像根据的一个是三国演义，一个三国志，
1: 对，
2: 他是做的也是长安三万里的那个导演
1: 编剧和导演
2: 啊，谢君豪，
1: 对，编剧王
2: 他来做的，因为那天我也看到他了，然后他们还在拍水浒啊，这些，
1: 对对对，林冲嘛，
2: 对对，他来了一个彩蛋嘛，然后我可能会觉得可能水浒传可能更有观众缘，因为他毕竟是草莽英雄，
1: 是的，
2: 草更

0: 地气更草根演义，而郑洛阳包括三国演义，他其实是贵族，
1: 对，
0: 或者是这个上场人物的那个斗争很激烈，很血腥，风腥，腥风血雨的一场残酷的斗争。所以我其实替他挺可惜的，因为这个影片其实在宣传上如果把吕布进行一些花样的宣传，我觉得也、哎、也去，我觉得抓住一个点去营销，包括貂蝉哈、
1: 这个、
0: 虽然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点小文章。
1: 这个有人讲啊、说这回的这个三国第一部《郑洛阳》它是动画电影，但是呢它的拍法啊有点接近于什么呢，接近于当年老三国。
0: 对对对，
1: 但是老三国是什么呢？老三国是电视连续剧，
0: 对，
1: 它跟一个动画电影它是有很大的、
0: 你这么短的时间内要讲一个这么复杂的故事，确实是很
1: 很多人是当做一个就是一个叫什么、一个独立的一个片子去看的。那么一个独立的片子去看的话，你就会有各种失望了。这种失望有可能是来自于对三国历史的，你说你感兴趣的是什么，不感兴趣的是什么，或者你要想看到什么，你没有看到什么，它的偏重和作者之间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如果回到这个三国的整个这个拍法，如果是一动画电影的话呢，大家对动画电影还有一个传统的一个刻板的一个认识，就是动画电影可能还是要找您刚才说那种亮点的。
0: 对，
1: 就是比如说你放大哪个人物啊，你放大某一段故事的那个情节，强情节的东西，或者呢你在造型上，您刚才提到了他有足够的实力来做那些东西，但是他其实并没有拿这些东西来营销，他一点都没有偏重到这。
0: 是的，我其实当时看完，因为我是女性视角嘛，可能会关注哇这么高大威猛的吕布，他的视觉形象是很吸引人的，
1: 很有冲击力
0: 啊。因为我们看哪吒，当时还冒出来哪吒二，哇这个最帅的爹是谁，就是那个龙王、
1: 对
0: 吧，
1: 对，
0: 他也出了一点圈，
1: 对，
0: 对吧，所以他是有一点营销的点，但是也这个小点也没有爆出来、我觉得可能他太专注于写实了，反而他宣传的点不够抓的那个更具有吸引力。对对，大众来说。
1: 所以其实对于这部电影、从您的观影的角度来看还是不错的。
0: 很不错。
1: 很不错。而且您刚才都提到他的制作方面呢，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不用对追光动画的制作有担心哈。
0: 对。
1: 它现在完全是一个天花板。在国产动画电影领域还是不错。
0: 对。赛道上的反正是。
1: 数一数二。但是这一部呢，在今年就前一天它撤档之后，这个也让很多人有点意外，就是我觉得这样、我们的观点碰撞啊，我也是有一些个人的意见、就是我看到今天有很多的这个文章在说三国第一部郑洛阳的失败呢，其实得归咎于去年的三国的星空。我居然看到了这样的一种说法、为什么，我这里我只是陈述我看到的别人的观点、他们说三国的星空呢去年的这个叫惨败嘛、去年确实是基本上他们就相当于颗粒无收了。
0: 但他的
1: 票房
0: 不
1: 好，
0: 好像不好、
1: 不好、票房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不好到易中天老师后来自己都得出来拍视频来说这件事情、而且他诚恳的说、他说你们，我想听到你们说不好的原因、你们不喜欢的原因、
0: 诚恳，
1: 对，
0: 是，
1: 如果你说了原因我好再让下一步再改，但是这个有没有下一步现在我都真的不知道了啊。那么有人说为什么说归咎于呢，说去年的这个三国的星空呢，三国星空它不是一个，我们可以讲跟这一部啊这个拍法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他也是以曹操和袁绍的友谊开始的，
0: 哦，也是，
1: 对，
0: 双男主，
1: 但是他没有像这一部这么的，就是所谓照着《三国演义》或者《三国志》的结合的版本来拍，他对很多这个事件和人物并没有那么详细的，他直接就在故事里面大段的跳跃，而且有，我可以这样讲啊，我个人体会就是他有很多诗意的想象。
0: 没有这部这么写实、史实感是吧，
1: 而且那一部里面易中天老师个人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的观点、
0: 他的风格，
1: 对，他的风格，他的观点
0: 很鲜明，
1: 包括他对于曹操的偏爱。
0: 嗯，
1: 那么这一部呢我们也看到他是以曹操和袁绍的友谊开始，
0: 嗯，
1: 甚至他们里面有一桥段啊，在三国的星空里曹操和袁绍小的时候有一段是、他们叫做抢新娘啊，这个在三国第一部里面是呈现了，是这样在做的、那么在去年三国的星空里他是曹操和袁绍去干嘛呢，去偷另外一家这个深宅大院里一家人家的宝贝
0: 啊，
1: 他是以这个来替代的
0: 啊。
1: 这些呢其实都无伤大雅，就是大家愿意怎么去改编它，或者愿意怎么去呈现这段故事，这有不一样的手法、但是呢就是有人讲说，因为去年那个三国的星空呢让大家对三国这个题材的失望，所以今年好多人就不去看了。但是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逻辑的漏洞，如果去年有更多的人去看过三国的星空的话，三国的星空
0: 想去，
1: 对，甚至三国的星空的票房

0: 又不至于那么惨。
1: 哦，
0: 我的感觉还是这一部，我们刚才说那个原因啊，就是三国的这个题材本身不太容易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的

我们都有爱与被爱的权利，不要再怀疑自己是否值得爱与被爱，怀疑自己是不是配不上所有的美好。没有人规定谈恋爱就必须如何，永远都不要失去爱的能力，因为没有什么比这更为重要了。

因为那一首《那些年》，大众把胡夏定义成了青春校园的角色，认为他的音乐风格比较的单一。如果你仔细听过他大多数作品，

0: 破。
1: 张小娴曾经说过，我有拥抱可以感受你的重量，感受来自灵魂的爱意。我不喜欢发语音，也懒得打字，但是我想见你，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刘本义。今天是2026年8月5号，农历6月23，星期三。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同来关注身边人和身边事。近日，杜拉尔鄂温克民族乡组织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网格员深入各村开展移风易俗入户宣讲活动。宣讲人员走进农户家中，与群众面对面拉家常、讲政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移风易俗相关规定，讲解高价彩礼、大摆宴席、封建迷信等不良风气带来的负担与危害。同时积极宣传文明婚嫁、简办红白事、孝老爱亲、勤俭节约等文明理念，解读村规民约相关条款，鼓励群众主动转变思想观念，自觉抵制各类陈规陋习。工作人员现场倾听群众诉求，收集群众对于婚丧嫁娶操办的意见建议，倡导大家争当文明新风的践行者、宣传员，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刘本义。今天是2026年8月5号，农历6月23，星期三。

节目开始，首先进入莫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同来关注身边人和身边事。近日，杜拉尔鄂温克民族乡组织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网格员深入各村开展移风易俗入户宣讲活动。宣讲人员走进农户家中，与群众面对面拉家常、讲政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移风易俗相关规定，讲解高价彩礼、大摆宴席、封建迷信等不良风气带来的负担与危害，同时积极宣传文明婚嫁、简办红白事、孝老爱亲、勤俭节约等文明理念，解读村规民约相关条款，鼓励群众主动转变思想观念，自觉抵制各类陈规陋习。工作人员现场倾听群众诉求，收集群众对于婚丧嫁娶操办的意见建议，倡导大家争当文明新风的践行者、宣传员，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推动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余事不办落到实处。近日，莫奇众多应届高考生、返乡大学生利用假期充裕的整块空闲时间进行驾考练习，力争在新学期开学前顺利考取驾驶证，为学业生活、未来出行储备实用技能。为精准适配学生学员的学车节奏与零基础特点，驾校主动优化教学模式，细化服务举措，针对应届毕业生零基础学车的实际情况，配备智能驾驶模拟器，让学员先通过模拟设备熟悉车辆操作，掌握基础要领，有效缓解初次上车的紧张感，规避实操训练安全隐患，夯实学车基础。同时，驾校推行弹性错峰练车机制，教练员根据学生时间灵活排课，最大限度适配学员假期作息，提升学车效率。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来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2026年理论热点面对面通俗理论读物科学规划促发展出版发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明确未来五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自然资源部消息，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批准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落户中国，这是中国在冰雪领域承担的首个 ISO 技术机构秘书处。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布公告称，撤销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今年内蒙古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工程为抓手，扎实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不断优化就业服务。上半年全区城镇新增就业11.71万人，完成年度计划的65%。8月1号，2026年全国中学生五人制足球锦标赛在云南省昭通市圆满落幕。满洲里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足球队作为唯一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参赛的队伍，力克山东、新疆、重庆、广州等多支强队，斩获男子组全国亚军，刷新内蒙古中学生校园足球征战全国赛事的历史最佳战绩。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学习强国的报道，暑期自驾出行，这个操作可能违法。近期

宁夏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高速二大队查获了一辆违规加装外置灯具的小型越野客车。该车前保险杠私自加装黄色射灯，车顶部位加装长条爆闪灯，属于违规增设外部照明装置。警方依法对该违法行为作出处罚，责令驾驶人现场拆除违规加装的照明设备。民警解释说，车辆不得违规加装外部照明设备，外置射灯强光会导致对向车辆驾驶人眩目，干扰行车视线，极易引发碰撞事故。若因此造成事故，违规改装车辆将担负主要责任甚至全责。此外，改装灯光加大了车辆负荷，非法加装灯光往往伴随着电气线路的私自改动，可能导致线路过载短路，进而引发车辆自燃。车辆内饰换装，加装标准行李架，车身装饰拉花总面积不超过车身 30%， 无需备案。车身改色需前往车管所备案。改装排气、加高底盘、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特征，均属于违法行为。违规安装警用爆闪灯具，最高可罚款2000元。以上就是今天末期早新闻的全部内容。追逐时不畏长路，放空时善待自我，放下焦虑，扎根此刻，坚守初心，认真奔赴，所有无声沉淀与微小收获，终会拼凑出独属于你的荣光。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哎，那今天呢，我们依旧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该如何度过苦夏啊。
2: 是的，
1: 说到这个苦夏，我觉得首先夏天大家都知道比较难熬啊，除了高温天气，还有些暴雨连天的这种汛期
2: 啊，
1: 是，所以就是又热又闷都不太好过。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苦夏究竟该如何应对。
2: 对，当然不能是我们两个人跟大家聊了，我们依旧请来了这个像绿野仙踪说的美丽的高主任，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药学部主任医师高彦京老师。欢迎高医生，大家都已经非常熟了。
3: 谢谢两位主持人啊，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啊，好，我呢叫高彦京，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药学部啊。那么咱们先说两句啊，其实呢，就是我记得啊，雪莱说啊，这个冬天来了，春天还远吗？其实大家现在可以想啊，虽然现在大家可能还热，可能现在还有雨，但是大家知道吗？这个夏季的啊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已经过了，所以呢，现在开始虽然是有雨。

0: 但说句实在话，现在雨过去了以后，你会慢慢的感觉潮气其实慢慢在退去。
1: 嗯
0: 啊，另外呢，下一场雨后呢，你也会稍微的凉爽一点，秋天就不远了啊。大家其实放松心情呢，要不然我现在说呢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对付苦夏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啊，苦夏大家知道可能会出现什么现象，因为今年呢因为特别的热啊，那么很多同事会出现什么现象，无力头痛，另外呢身上会出现燥，
1: 对，
0: 睡不着觉，另外呢还有食欲不佳，一系列的这些问题呢都是苦夏常见的这么一个症状。那么夏天实际上特别是三伏天也是对咱们身体呢一个最大考验的时候。那么实际上对应咱们最好的第一选择呢绝不是吃啊，首先是心理的一个建设，是什么啊，哪儿凉快最好哪儿待着。真的，大家都知道王羲之啊，那是咱们的一个书圣啊，他有两个帖子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帖子，那个一个叫毒热篇，还一个叫什么热死了篇，是他给他的那个他的那个朋友写的信啊，写的信贴上就是说太热了，大家各忙各的吧，我热的已经动不了了，就别来串门了，我招待不了。还有一个就是说热到了吃不下饭呀，反正就劝大家一句话，什么，别动。那么大家知道颜真卿啊，那是咱们国家楷书的那个鼻祖啊，那肯定有很多人希望拿到他的墨宝。那么他也有一篇给他那个叫中夏篇，就是也是三伏天给他朋友写的信，说太热了，我已经热得我动不了笔了啊，你想让我给你写的东西啊，等出了伏再说吧。所以这些体验的都是一句话，什么呢，能歇着就歇着。那么大家听到这个大暑天的时候，其实白居易就专门写过一首诗，他就说什么特别热的天适合什么，你就是说拿一个凳子坐在院子里头啊，看着那个花，他的院里会有一些花，然后呢感觉到微风拂面，头什么脑袋里什么都不要想，放空，
2: 让自己静下来，
0: 让静下来啊，心静自然凉。哎，这是咱们第一位的啊。那么第二位的，咱们古人怎么办呢？躲下呀。这上米蒂又写一篇什么？哦，躲下喽。他去哪儿了？他上山了，对吧？现在你看旅游有到山上，到草原，他确实是很凉快。还有什么呢？咱们可以泛舟，在这个船上的，那么凉风袭来，你就会觉得哎很凉快。那么你知道咱们过去的时候，从汉代的时候，咱们汉代的时候有一种宫殿，你看皇上是什么呢，在这个宫殿上面他可以把水引过去，就是水通过这个宫殿的顶，然后在这个宫殿的那个边缘，它会形成这种水幕，这样就可以
2: 隔绝热空气，
0: 隔绝热。另外你能可能在屋里呢还能欣赏到这个像这个泉水的这种感觉。啊，这个都可以，就是说第一心静，第二你要想办法去避暑，这是这种行动，是什么，是咱们的行为
2: 主动的，
0: 先不是吃，因为大家知道啊，这个吃是很关键的，因为我们推荐一个东西要适合不同的人，对吧，因为咱们人有不同的体质，对吧，你看到夏天的时候有的人热的大汗淋漓，但是你发现没有，这个空调开，有的人一进空调的屋子要戴上帽子，要整个穿上长袖，
2: 或者就是说你给我找个毯子，我得盖着点，
0: 对，得盖上，而且他必须得盖上，而且那空调吹一会儿就是不行，你必须得关上。这属于什么呀，阳虚型的。那么阳虚型的实际上夏天这个高温对他来说没有那么痛苦。那么我对于这些觉得特别痛苦大汗淋漓的这个湿热症的人，我说哎呀，你吃点苦的东西，对吧，夏天吃苦胜进补。那如果我要对于阳虚的人来说，他不能吃啊，他吃完以后是伤身体的。那么对于他的时候，咱们大暑也有一种就是一地方的习俗，吃什么，喝的是羊肉汤
2: 啊，
0: 羊肉汤是热性的，对吧，你吃完了以后大汗淋漓，它可以把痰热去掉，另外呢也可以补一下自己身体里的正气，对于这些气虚阳虚的人来说，它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补益作用。
2: 所以
0: 就是说，对，咱们谈任何东西要针对人，
1: 是
0: 不是说推荐一个东西大家都去吃，这样是不对的。
2: 没错
0: 啊，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走。
2: 高主任哈，就是我们在中医上该如何定义这个苦夏？哎，什么是苦夏啊？
0: 因为大家苦夏呢，就是说刚才我开始的症状，大家都肯定能看得出来，因为高热的情况下，你大汗、浑身无力啊，晚上睡不好觉，是吧？饮食不佳，另外可。

0: 能会出现这个如果要是初中暑状态，可能身体还出现微微的一种发热的这种状态，这都咱们表象能够看得出来的。那么实际上呢，咱们也应该谈一谈，其实现在的医学能很明白的说出你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这种问题。首先你大汗淋漓的情况下，大家知道咱们身体里头其实含水量是很高的，对吧？70%多都是水呀。那么这个时候很热的情况下，你出大汗，咱们身体的水就会不足，对吧？那么很多人就说，这个时候我就使劲喝水。那么一会儿我们讲喝什么样的水，对吧？那么咱们单独是需要补水，但单独补水行不行？因为咱们汗水里还有无机盐呢，对吧？你们里头像钾、钠、钙这些离子，它要流失了，流失这个时候你要单纯的补白开水不行啊。咱们还要有的时候要适度的根据你的情况要加一点无机盐，特别是钾离子丢失以后，钾离子对于调节咱们这个身体的功能，特别对于这个神经系统的功能，它是有很强的这个作用的。所以你夏天适度的来说，一些瓜呀，是吧？比如说这个苦瓜类的啊，比如说香蕉啊，这些东西含钾的含量是比较高的，这时候大家可以吃一吃，因为你除了喝水之外，你还要补充这个东西。当你的水不足的情况下，大家知道，因为咱们身体这个血液啊，血是气母，对吧？它载着气运行的。那么当它水缺的情况下，咱们整个的营养的供应推动是不足的。那么一不足的情况下，大家可以想到，那么可以这个时候看到晕晕沉沉的，干活没劲儿了，是吧？那么脑袋也像是就是说有湿不缠的情况下，就呜呜通通的，就有一种雾，
1: 那是一种脑雾的感觉，
0: 那种感觉，
2: 蒙蒙的，
0: 蒙蒙的那种感觉，这就是湿，咱们说要湿缠头的那种湿不缠头的感觉。另外呢，咱们消化系统的消化液的分泌一样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时候你想一想，你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另外呢，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呢，它会有一个对抗性的自救反应。因为外面很热呀，对吧？
2: 是的。
0: 那么咱们的身体呢，也会可能要自动的这个温度就要上升，因为它散热受到影响了。这个时候，咱们身体里是可以，咱们的大脑神经是指挥咱们的神经这个温度调节中枢降下来一点，把温度降下来一点。但是这样一降下来，大家想到兴奋的是什么呢？是副交感神经。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这个时候你的活跃度也不高，是吧？你吃东西也没有兴趣。所以夏天为什么咱们刚开始讲心静，不要做特别剧烈的活动，多休息。这就是说你造成苦夏的这些原因。那么咱们从过去的这种常年的这种对抗苦夏的这种方法看到的表象，以及现在科学能够发现它的原因，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1: 对，
0: 就是这样的原因。所以大家知道了以后，要根据自己的不同的情况就可以来应对了。
1: 是的。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哎，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度过苦夏啊，这个话题。
2: 其实我们可能每个人都能碰到，哎，感觉是你不舒服的情况，但是有一定特定的一个状态哈。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一个朋友啊，带着孩子去旅游，给我们发微信说，哎呀，孩子好像就是有点中暑了，说，哎呀，这外面都特别热，特别闷，因为是青岛那边嘛。然后旅游完了之后，就是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不舒服了，就得喝藿香正气，对吧？
3: 对。
2: 喝完了之后说这孩子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所以是不是如果真的我们中暑了，也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对症吃不同的药，或者去解暑？
3: 对极了，刚才主持人这点说的特别好，就是这个孩子是处于什么状态？他在旅游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大家到青岛去呢是在海边，很凉爽的，是吧？可是这孩子当时是在外面，他除了湿度之外，他是在动，他是在运动。所以就是说咱们中暑啊，其实咱们中医很早就分成两种，一个叫阳暑，一个叫阴暑。阳和阴是对就是说相互对应的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阳大家知道就是动感很强的，是吧？那么实际上在我小的时候，我经常看到的中暑，包括咱们现在这回提到的几个
1: 热射
3: 病的中暑，实际上都是阳暑，就属于他在大太阳地底下运动，运动以后呢就会出现大汗淋漓，那么身体就会缺水。那么这除此之外呢，他的身体因为缺水，再加上外面很热，他再加上运动，自己产生了很多的热量散发不出去了，外面温度很高，然后造成自身的温度非常的高，超过了38度，那么等于说就处于一种高温的状态，就会出现这种什么神经系统就会紊乱了，就可能抽筋啊，再加上昏迷啊，完了浑身的不适、
1: 啊、等等，
3: 或者是呕吐，拉肚子，这种根据你身体，可能你的脾胃功能不好啊，可能你的心血管系统不好，根据自己就是说薄弱环节它表现的情况可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

0: 是阳暑。那么针对阳暑，大家知道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要把这个人迅速的抬到比较阴凉的地方，他不能再晒着了，他要阴凉的地方。另外浑身一定要温水给他擦，不能用凉水啊，因为他刚刚的受到刺激，整个的你要凉水，那么他本身表面的这个毛细血管立刻他就会封闭，封闭了以后内热就散不出去了。用温水擦洗，然后给他适度喝点水啊，如果是属于轻度的，缓一会儿他就好了，他就好了。这你要喝一点水，或者吃一点比较清凉的，比如当时有西瓜汁啊，或者这个是一个适度的水果，这个绿豆汤，这些东西对他都是有好处的。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听我就是说用到的这几个食疗的方子呢，都是用一些清热的东西。
1: 对，
0: 那么实际上清热的东西咱们知道啊，气属的药有很多，大家现在听的最多的是藿香正气水。
2: 没错。
0: 为什么？因为藿香正气水一会儿我们谈到，它属于现在咱们越来越常见的是阴暑。那么这个孩子动的是阳暑，那么阳暑实际上我小的时候一般来说藿香正气水见的很少，我们听到都是什么，是人丹呀，
1: 啊，对，
0: 那阵粥都是人丹呀。其实人丹呢有两种，大家如果仔细去看啊，咱们人丹一个是一撇一捺的这个人啊，丹是丹药的丹，还一个呢就是仁义道德的那个人啊，这个丹是两个，是两个丹药。这两个丹药呢都是治疗阳暑的，那么实际上它整个这个药物的基调都偏于寒性的，就偏于寒凉的，但是它俩的作用是不一样的。那么一撇一捺的这个人，他对于我们出现了脾胃功能不和，比如说吃不下东西啊，呕吐啊，啊这个拉肚子这种现象，因为它这芳香化湿的，对于这个针对于肠胃道的药，它的组方里头这个含量比较多，所以针对于这个症状的人，就一撇一捺的用那个人丹是比较好的。那么对于就是说头馋、头痛、头脑不清楚，就是一热到这肉热上头的这种，那就用一撇一捺那个人那个人丹。但是这两个药大家对于阳暑就是运动啊，在外面运动产生的这个中暑的
2: 情
0: 况下情
2: 况、
0: 要根据你的情况去选择。
2: 明白
0: 啊，这两个药大家听好了，这两个药呢一个是偏重于解这个头部的这种雾啊，或者头痛啊，或者是头晕啊，或者蒙蒙的这种感觉的、一个呢就是治理肠胃道效果会更好一点，但他们都属于阳暑性，就是你在太阳地底下运动以后产生的那种中暑的症状，要采用这种方式。
1: 对
0: 啊，
1: 然后刚刚有朋友提醒我们啊，说是这个如果症状严重的话还是要就医。当然了，就是我们上述说的都是这个症状您是能自己缓解的，然后针对您
2: 应急的
1: 一
2: 些。
0: 对，一个是呢就是咱们自己谈，因为中暑呢咱们谈的这个自己能用的咱们这些药呢都是属于非处方药，是可以自己备，就你出去中的时候。但是大家也要知道啊，就是说这个中暑也是一步一步发展的。
1: 是的，是
0: 他从刚开始有这个症状，然后到轻中暑状态，到重度状态，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当你发现有这个症状的时候，一定要终止你的活动，想办法，尽量不要把它发展到重度。即使发展到重度，咱们需要确实需要到医院去，但是呢，确实这个对身体的伤害是比较大的。
2: 没错，
1: 对，
2: 尤其是
0: 要到那个，
2: 尤其是现在的暑期，大家现在
0: 当你觉得不舒服的情况下，你就闪一闪，
2: 是
0: 避一避。另外呢，就是说我说的这药，你适度的带一点，觉得自己就是不舒服的情况下吃一点，不要让自己到了中暑都已经浑身火烫，觉得有点神志不清楚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你再往医院送，不要到这个情况。
1: 是，包括我们身边有很多这个爱运动的朋友啊，就前两天这个高温的情况下，早晨还是坚持去一大早跑步，跑完就觉得
0: 不
1: 舒服。
0: 这
1: 点
0: 你听好了，他是不舒服，但是你知道吗？他还有这一句话，这个节点很重要，他是一大早。对吧，他你就知道，就是说咱们现在就比如到夏天，并不是说大家一点不运动一样，
1: 是的，
0: 但是时间段一定要掌握好。比如说正常情况下九点钟以前，太阳不是很毒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你可以适度的去运动运动，你不能一点不动。那么下午到五六点钟太阳落山以后，你也要适度的出去运动一下。那么在这中间，特别是中午的那种情况下，你看咱们出去玩，比如说你要去出去旅游，
2: 暴晒，
0: 肯定你不可能是在这两个点，
2: 是
0: 你肯定还是在中间那段你出去了，这个时候需要注意，
2: 所以容易出现这样中暑的现象。
0: 对，
2: 刚刚高医生也提醒大家了，就是自己备着点这个药，然后呢 呢，出现这样的症状之后呢，尽量
0: 及早的能用咱们自己能够解决是最好的。当然出现重度的情况下一定要送医院，但是这种重度的情况下，如果自己，因为咱们要是说都到那时候找医院，咱们就不做这个课

0: 对，
1: 咱们就没有这个意义了。这个确实能不去，就是说不要当那种症状，自己能解决，对自己的伤害是最小最小。
2: 是
3: 啊，也跟大家提个醒，如果您出门在外要旅游的话啊，一般其实在家里面的话，基本上中午时段要么就在办公室，要么在家。但旅游就总有一种感觉，就是来都来了 啊，我就要一天都在外面玩。
1: 那时候我就说嘛，你可以养鼠，但是你说的很对呀，咱们一般情况下我不动。我不动了，我依然会中暑。
3: 对，
1: 中暑这个时候，一会儿可能咱们是不是就要讲一讲这个藿香正气水是咋回
3: 事？
2: 是，
3: 大家可以备点东西一块出去。我们看看，我发现今天这个互动特别的积极啊，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避下的这样的好方法。我们看大家怎么说的好不好？白小云说了，喝茶水、绿豆汤、吃西瓜、冬瓜、苦瓜、黄瓜，然后呢，
1: 这都是利水，而且便宜凉性的。
3: 对，然后空调呢也不要过凉。老顽童说。你看这两人就说的不一样了，老顽童就说了，这个就是要少吃一点冰的啊，少喝点冰
1: 的，对呀，
3: 要喝点热茶。
1: 嗯，有对不同体质确实是，因为你喝热茶以后，他也喝完以后，他有的时候他那个汗是挥发出的，不同的体质啊，是这个咱们刚才谈到了这个冰，就是咱们为什么有时候吃冰会出现问题。咱们身体的消化系统啊，最好的温度就是咱们各种各样消化酶非常嗨的这个温度是36到37度，也就是当你吃完饭的情况下，你用冰，你瞬时你可以想到它下去的温度是什么，
2: 一下子凉了，
1: 一下就凉了。凉完以后，咱们这个酶马上就蔫了。
3: 嗯，
1: 这个时候你想想，
2: 更容易出现夏天那种，哎呀，没有食欲或者不消化。
1: 因为咱们中医的说法，咱们脾胃是喜欢暖的。
2: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你要从藿香脾胃的角度来说，这就是我们说的现在条件好了，咱们不出去在家里头依然中暑，这个时候咱们现在用的最多的是什么，是藿香正气水。
3: 嗯，
1: 大家想到其实就是很简单，藿香正气水它总体来说的这个药它是偏于温性的。
3: 嗯，
1: 实际上就跟这个老顽童说的，咱们少吃冰啊，咱们喝点热茶，是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因为现在的经济条件好了，现在空调冰箱一上来以后依然会中暑啊。咱们其实累了，咱们讲一个故事，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林黛玉吧。
3: 嗯，
1: 林黛玉那是大家知道她很弱，第一我觉得肯定气虚，第二她肯定是阳虚。那么大家记得啊，这个有这个《红楼梦》里有一章节，就是贾府全贾府都到这个道观去打桥去了，打轿，就是说去祈福啊，去避灾，去这儿去那，就是一个张道士嘛，请他们去看戏。那么林黛玉回去以后就觉得不是，你想林黛玉是不动的，那么实际上她中的是什么？是阴暑，是阴暑。为什么她中？第一，她一不怎么运动是吧？到那儿确实是，在树荫底下，她受的是那个寒凉的那个风。这是第一，第二，他的身体本身就是弱的。
2: 嗯，
1: 那么第三就是他在那儿受了点气，大家记得吧？他去了以后，那张大夫当时呢是给了贾宝玉一个脆香的金麒麟，他马上想到的是什么？哎呀，说这个宝姐姐有一个金锁，说那个史湘玉有一个什么什么金麒麟，他心里的紧张，大家看什么情志不好。
3: 嗯，
1: 再加上身体虚，再加上在那儿确实凉风吹了。回去以后就中暑了。那么大家知道他吃的是什么呢？是香茹饮。香茹饮的组方是什么？香茹，这个白扁豆，还有厚朴。其实它跟咱们藿香正气水它的那个思路是很相似的。
3: 嗯。
1: 那么这个香茹本身它也是辛辣，它跟这个藿香它的功效是有比较相似的地方。那么白扁豆啊，它有祛湿。
3: 那高医生，我们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哈，
2: 下期节目
3: 再跟大家接着聊。
2: 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3: 嗯，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物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今日网传小蓝灯被禁，小蓝灯大家都知道吧？如果你开启安全辅助驾驶的话，车外呢会闪烁一组小蓝灯。第一财经报道，吉利方面表示，我们已经知晓了该消息，将严格遵循国家的规定，等待进一步的要求。其实不止于吉利啊，像意境啊等等多个新能源车企都已经表示回复收到。虽然说目前暂时没有官方消息啊，但是目前阶段网络传言是比较盛行的。国家的汽标委有一个标准叫做 GB4785， 其实此前呢是写的明明白白的，车辆外部灯具只认

0: 黄、红、琥珀四种灯光色，蓝色压根就不在清单里边，所以小蓝灯从根本上就没有合法身份。它还不是个例啊，你包括像旋转座椅啊、零重力模式啊，也被相继封堵了。好，关于这些消息呢，稍后的时间继续为大家分享。来问候线上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想问一下这个小米速七和这个特斯拉，这个选哪一款比较那个一点？
0: 比较纠结，速七和 Model 3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其实现在的 Model 3看起来它的技术啊，你要说领先吧，确实还不错，但是你要说过剩，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那样的可能性了。小米速七无论是在续航、生态、体验、智能座舱方面，我个人认为都可以超越特斯拉 Model 3了。但是 Model 3如果说你比较专注于驾驶本身啊，它的八合一电机，包括它的电耗控制 BMS 系统，这些方面还是在行业当中非常稳定可靠靠的，
1: 哦，可靠性更高一点。
0: 是的，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可靠性更高，但是呢，小米速七可玩性更高。
1: 哦，因为感觉小米速七颜值各方面还是应该比
0: 是的，
1: 比 Model 3要好多的感觉。
0: 对，就感觉哎，怎么回事啊？一个是简装的毛坯房，另外一个是精装的高档公寓，哎，就那种感觉是吧？
1: 对对对。哦，另外还有一个事想问一下
0: 啊，您说，
1: 我那有一台那个迈腾2018款的，豪华版，黑色，大概已经二十万公里左右，这个还真好多残值。
0: 想做一个价格估价，2018年上的牌是吗？
1: 啊，2018年上的牌。
0: 2018年您是哪个排量的？
1: 1.8T。
0: 1.8T 啊，烧不烧机油啊？
1: 没烧啊，还好啊。
0: 哎，没烧机油，那还不错啊。哎，不对，2018年的，您应该是280吧？
1: 没有，330。
0: 330啊。
1: 啊。
0: 好，330是豪华还是哪个版本？
1: 豪华版。
0: 330的豪华。目前阶段呢，在二手车市场，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因为迈腾的终端售价方面变化比较大，现在呢已经来到了13万多的区间了，新车的售价，入门级车型啊。
1: 那我晓得，那我知道。
0: 是，所以你有这个心理准备就好啊。330的车型目前在二手车市场给您两个价，一个是二手车商收了您的车的卖价，是黑色的吧？
1: 黑色。
0: 好，收了您的车之后呢，2018款的车型在二手车市场能标价标个6万出头，6万3、6万4。
1: 哦，
0: 收车价方面呢？
1: 收车价的话，那不只有5万左右了？
0: 收车价能过5万就可以卖了。
1: 哦，能过5万就可以卖了。
0: 是的。
1: 哦，
0: 不一定能过5万，因为我给您的估价都是建立在标准车况之下的前提下。
1: 哦，其他还好。
0: 但是没办法呀，新车都只能这个价了，所以二手车的行情呢，肯定是要参照新车的终端售价的。
1: 哦，这样子的。
0: 对。
1: 哦，浩哥，
0: 你说，
1: 我问一下，就说你在这个新能源这一方面的话，20万左右的话，还有一些什么车型可以推荐呢？
0: 轿车是吧？
1: 啊，
0: 之前就是看中这两款 Model 3和速七。
1: 对，
0: 其实可以选择的车型非常非常多。我不知道您对于品牌有什么要求，或者说您对于
1: 我不太喜欢，因为有时候太大不方便。
0: 啊，明白你的意思了，反而是不要太大。那 Model 3
1: 我不太喜欢，因为有时候太大不方便。
0: 啊，明白你的意思了，反而是不要太大。那 Model 3其实不大呀。
1: 对 ，Model 3跟小米速七就还比较好，就是说看上去，比较比那个理想啊那些车，哎呦我的妈呀，那太大了我。
0: 理想就现在目前主打还是 SUV 嘛，你要说这个价位当中也只能购买的 i6 啊。
1: 那
0: 如果说不要特别大的话，列装车您关不关注啊？就是那种两厢大两厢。
1: 大两厢啊。
0: 比方说像极氪001啊、腾势 Z9 GT 啊这种。
1: 极氪001玩宽了车啊、
0: 哦！是的，它有点宽，它类似于宽体轿跑的感觉。
1: 对，那一款倒是极氪零零一倒是可以尝试看一看。了解。
0: 还有包括未来的 ET5，
1: 是吧？
0: 对，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哦，
0: 这都不算是尺寸特别大的车，但是也都是 B 级车了。
1: 也对，B 级车肯定。

0: 是要 B 级车，
1: 对，
0: 稍微坐上去还是舒服一点，宽松一点。
1: 嗯。A 级车就不给您推荐了，就重点关注这几款吧。
0: 算了，那个续航这一块儿有哪款车的比较相对来说优势大一点
1: ？Model 3
0: 的续航，
1: 虽然说它的标续版本只有那么多公里数，但是人家是一个动态续航，说多少公里就是多少公里，这方面达成率还是最高的。
0: 哦，这样子了。
1: 对，另外如果说您这个预算啊还可以低一点的话，20万刚刚好啊，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
0: 啊、
1: 可能现阶段呢不是主流，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您关注续航达成率的话，这款车真的做的还不错，就是有改电的宝马三系。
0: 啊，有改电的宝马三系。
1: 对。
0: 哎，宝马三系不是说，那怎么听着好像口碑不是很好一样的？但我看
1: 智能方面、体验方面确实不够好，它跟油车的理念思路是一样的，但是驾驶层面、续航达成率方面，这方面宝马做的不错。
0: 哦，这样的啊？
1: 对。
0: 哦。那得也是可以做一个了解的方向嘛，
1: 是的，也可以对比一下，因为毕竟现在也是马上清库了，因为下一代的车型呢它将换装纯电平台，现在呢终端的售价有优势。
0: 哦，它售价优势比较大啊。
1: 对。
0: 哦，浩哥再多问一个。
1: 那您说
0: 七座的纯电款有什么好的推荐没有？
1: 你要 SUV 还是 MPV？
0: MPV
1: 的话，纯电我不太推荐，在这个价位当中，你往上走一点点，就是如果说
0: 往上走的价格，先不考虑价格，
1: 先不考虑价格，那首推的肯定是极客009啊。
0: 哦，极客009是吧？
1: 对啊，但是它的售价就已经来到了43万多起了。
0: 哦，43万多。
1: 对。
0: 那这个价格是有点高。
1: 是的，这个一般咱们家庭用车买MPV， 尽量就去买油电混动或者是插电混动就可以了。
0: 哦，插电混是吧？油电混。
1: 对。
0: 啊，这两个类型的话，有什么推荐呢？
1: 那就多了，腾势 D9 啊，魏牌高山呐、啊，像丰田塞纳呀等等，都可以来关注啊。
0: 哦，腾势 D9 就属于这种插混的是吧？
1: 是的，它的售价呢就是30，比极客009要便宜了不少。
0: 哦，是的，好多，还有一个什么蓝图
1: 梦想家。
0: 啊，对，蓝图梦想家，
1: 蓝图梦想家的
0: 怎么样？
1: 蓝图梦想家的驾乘感受会比腾势 D9 要好一些。
0: 啊，
1: 嗯，它毕竟是来自于东风大厂的，这方面底盘呢、啊，包括用料啊，更加严谨一点。腾势 D9 就是各方面做的比较均衡。
0: 哦，它的等于就是说，腾势 D9 就是综合的性能相对来说更合理一点。
1: 是的，特别是三电技术这方面。
0: 哦。
1: 如果说你比较，
0: 腾势 D9 的话，车长是5米几啊？
1: 腾势 D9 的车长这个数据我一下子还记不起来。
0: 好，那没关系，到时候我再去了解一下就是的。
1: 行，
0: 那行，好的。
1: 反正跟蓝图梦想家呀、丰田塞纳呀，其实是一个级别的，都差不了太多。
0: 哦，要的，好的。
1: 好，先聊到这里，感谢您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2: 我就是我有两个车想估一下价看看。
1: 咱们一个一个说。
2: 有一个是一九年的奇骏，二零零的784。
1: 一九年的哪个版本？
2: 好像是那个
1: 时尚还是舒适？舒适是吧？
2: 对对对。
1: 19万多的售价的那款对吧？
2: 对对对。
1: 好，颜色。
2: 好，黑色。
1: 公里数？
2: 74。
1: 7.4万公里不算多啊，这真不算多，一年可能有些时候一万公里都不到啊。好，目前阶段2019
2: 款，有
1: 那我不管，因为我看不到车，这东西我就不算在里边了，算在您是一个标准车况，这个咱们到时候看了实车再去折价啊。目前在二手车市场的2.0的舒适奇骏啊，19款的车型，黑色的外观，在市场当中标价一般会标在48000到50000左右，就是二手车商收了您的车之后的卖价。那么收车价这款车呢？能过4万，但是您的这个车况啊，之前说有追尾，我就不清楚追到什么程度了，可能还在此基础之上有小几千的一个递减。
2: 那还有另外一台奥德赛的。
1: 奥德赛是哪一年的？
2: 20年的。
1: 20年的奥德赛，20年那会儿当时还是纯油的吧，2.4的吧？
2: 对，二点四。

0: 的这个车。
1: 好，公里数呢？
0: 是那个什么智享版吗？好像
1: 智享版是二零款吗？
0: 对，二零。
1: 好，不对，应该是19款，
0: 18款，2020年的。
1: 还不是19，是18是吧？对，因为2019的时候出了那个锐混动，已经全系换了，2.4的是18款，哈，18款的舒适，对吧？
0: 对对对，19好像是19，对吧？19的舒适，白色的。
1: 不，19呢，那个时候呢，它已经全系都换装了2.0的锐混动油电混动的发动机。
0: 2.4的嘞？
1: 是啊，我所以说不是19款嘛，您是18款。
0: 啊，对，18款对。
1: 啊，19年上的牌，等于是20年上的牌，对吧？
0: 对对对，
1: 好，公里数是多少来着？
0: 八万多公里。
1: 也不多啊。奥德赛呢？目前这款车颜色呢？
0: 白色。
1: 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呢，它的售价呀，就是标定的价格会有点的虚高，它能够标到8万左右，但是呢，这款车终端售价方面的差距会有一点点大，6.8万左右。
0: 售价是4.8万是吧？
1: 6.8万左右，不至于4.8万。
0: 6.8万。
1: 啊，对。
0: 卖价呢是
1: 卖价能飙到8万，这车算是保值的了。但是啊，
0: 我想问一下那个新车，就是那个国产的那个 MPV 的那两款。
1: 哪两款？
0: 一个5菱灯跟那个宝骏的那个好像是那个叫什么，就是新出的那个。
1: 50星光。
0: 啊，对，50星光，还有个宝骏的那个四方形的那个标的那个叫什么去了？
1: 宝骏。
0: 华骏。
1: 对，华，好吧，您用途是什么？
0: 家用，
1: 纯家用啊，没有什么一些装货的需求。
0: 对。
1: 行，对于其他方面有什么侧重呢？您告诉我一下，说详细一点。
0: 主要就是逢年过节回去一下，主要就是上下班嘛。
1: 上下班。
0: 周末的时候玩一下嘛。
1: 上下班开 MPV 做通勤啊。50星光730呢，售价方面啊，它正好是映衬了730的名号，售价呢也只要73000起啊，但是呢是，
0: 对，
1: 那是手动挡，那是手动挡的车型了，73000是手动挡的车型，如果是最高配的车型，也不过9万多啊，9.18呀。
0: 这两个车的话，你觉得哪个性价比好一些？
1: 我性价比无，肯定是不用想的。一定是星光730。
0: 不是说那款的那个支架好一些吗？
1: 我个人认为它也就是一个高速领航，没有太多意义。
0: 哦，你就是星光 L 的吗？
1: 对，你单纯追求性价比，咱们就极致一点，就追求它的性价比，不要再关注其他方面了。如果你这也想要那也想要的话，价格摆在这里不现实。
0: 行，
1: 几个小缺点跟您说一下，隔音效果，这是星光730的弱势，还有胎噪声也比较大，风噪声的控制也不是特别影响。
0: 不是星光730吗？是星光 L 吧？
1: 星光 L 可不是 MPV 哦。
0: 是那个七座的啊。
1: 您是不是？您是要？
0: 我记得好像是星光 L 10万出头的那一款啊。
1: 星光 L 是一台中大型的 SUV， 您跟我说的是 MPV 啦。
0: 那我刚刚可能说错了吧？
1: 如果是星光 L 的话，
0: 星光 L 吧，应该是不是青少年的？
1: 星光 L 它是一台 SUV 啊。
0: 对。
1: 行，咱们就一直聊错方向了，就聊到 MPV 去了。这个命名方式确实
0: 两个好像是星光 L 跟那个华骏 S 吧？
1: 难怪
0: 是这两台车。
1: 它都是全系6座版本的。
0: 这有6座有7座吧？好像是。
1: 没有，都是6座的。星光 L 都是6座，它是大6座主打的。
0: 我说口误说错了，就是
1: 啊，如果说你就关注7座车，不关注6座车，那星光 L 满足不了你。
0: 哦，那就是华骏呗。
1: 你不着急啊，你一定要7座是吗？燃油车也可以接受。对于经济
0: 的话，有什么车可以观望一下呢？
1: 您不着急，听我来说，您对经济燃油性有要求没有？
0: 有一点点
1: 啊，但是车身越大，自重越大，肯定会增加油耗的，这是没办法的。您可以也来顺便关注一下吉利的豪越 L。
0: 吉利豪越 L。
1: 对。吉利豪越 L 呢，基本上在配置啊、底盘方面都会比星光 L 要更有优势，但是油耗没优势。
0: 我相关搜索一下资料看看。
1: 行，您先关注一下。
0: 行，谢谢你啊，主持人。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继续来说说在112万。

0: 也挺大的啊，不过配置方面呢不算是顶配，11万有这样的配置你也该满足了。 Flyme Auto 的智能车机，这台车它也能找得到。不过有一点啊，至少豪越在第二排座椅方面的舒适性是一定超过星越，这是不是星越啊，50星光 L。 当然了，星越 L 其实跟豪越呢算是同一价位区间的，不过一定要尺寸大的话，星越 L 就排不上榜了。另外一款车，广汽传祺的 GS8， 售价方面呢就高出了11万的区间了，因为它已经达到了15万的区间了，而且它算是上是中大型 SUV。 不过呢，广汽传祺 GS8 我也先说缺点，这车呢我也试驾过蛮长时间，不管是第几代的车型，这个 2.0T 的版本呢，转速上去以后，特别是你的时速上到60码以后啊，转速表的跳动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就是换挡逻辑不是特别清晰。那 GS8 就更不用说了，空间大，用料也足，而且呢这台车当年可要卖到20万的，现在呢已经下探到了15万的区间啊，而且外形看起来特别显贵。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